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为您的上班路充满电量，北京时间的8点05分，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陪伴你的周五早高峰上班路。早上好，我是栗子。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你对味道有多么的敏感啊。这个栗子虽然是眼睛近视，但是呢鼻子和耳朵都很好用，但是也很苦恼。就是你有说你有时候去到一个地方，我就总觉得这个地方有什么味儿，但是你问别人呢，人家都没闻到，那咱也不好意思说了。但是呢，就是隐隐约约就总觉得有那么个味儿，所以有的时候这个鼻子太灵敏也不太好，就是总能隐约闻到一些不好闻的气味啊，别人都闻不到，那只有我被熏到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青年广播，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你对于味道或者是气味敏感吗？

梁叶玲，像雾像雨又像风。北京时间的8:14，神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才会引起，去为你放好歌。我是栗子，今天来说一说你对味道或者是气味是否敏感。杨，这个我们的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杨斌说到了他的一个同事，他说他一个同事对味道相对来说是相当敏感的。以前他们一块去吃饭的时候都喊着他这个同事能够准确的说出某一道菜用的油是否正宗啊。还有我们的大白在说了，这个水的味道同样是纯净水，也有不同的味道。大家都说他喝水少，其实是因为那个水啊不是他喜欢的那个味儿。还有我们的杨帆说，终于找到跟我一个体质的老铁了，朋友称他是行走的环境检测仪，特别是对装修后的各种味道异常敏感，甚至比甲醛检测仪都要敏感。括弧可以上广告了。那你话都递到这儿了，那不得接一下是不是？甲醛的释放周期确实是特别长的，而且长期吸入呢会对身体有不可逆的影响，并且呢它的问题就在于它闻不到，它没有什么味儿，它不跟那些其他的气体一样你是能够可以闻到的。所以呢全空的甲醛去除剂让大家这个去甲醛是能够看得见的，它是一个紫色的一个罐儿，然后大家呢如果是用它来去甲醛的话，紫色会变成土黄色，哪里这个甲醛的浓度比较高，那么哪里的变色就会很快，所以这个除醛的效果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所以这项除醛去味技术还荣获了江苏省科技创新发明奖。有新房子新车需要除甲醛去异味的朋友，直接记住这个名字，全空，甲醛的全，空间的空。不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搜索，直接上天猫或者是京东这样的电商平台来搜索全空，甲醛的全，空间的空，就可以来购买了。那么店铺呢最近还上架了诗经系列的香薰，采用的是澳洲的天然原料，气味呢非常的温润通透，也欢迎大家来进店选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你对于这个味道或者是气味是不是特别的敏感。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老狼的情人节，七夕将至，本周呢七夕的定情礼 I do 的情侣腕表限时活动来了，大家回复关键词秒杀女士款五种颜色可以选择，每只呢是499，男士款六种颜色可以选择，每只是599，那么都是经典的百搭尺寸，而且是有钢带和皮带两种材质的表带可以来选择，整只表呢是集合了锌合金、钻石还有石英机芯以及耐磨玻璃还有夜光的高清指针，在高颜值的同时呢也是兼顾了实用性和耐用性，这次我们经典有广播把男款女款全都安排上了，组合成情侣款对表带上就是一生时光的见证，并且呢每块腕表呢都带有手表的真钻鉴定证书，真皮版的表带呢为非常的柔软舒适，而钢带版的呢更加的耐磨实用，各种场合都能适配，女士佩戴的话表盘上的真钻和一圈的碎钻的装点也是增加了精致感，而男士款的表盘更加大气，设计也是极简高级，营造出成熟干练的气场。 I do crush 系列腕表呢电商平台价格单只都在699以上了，现在大家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女士款是499，男士款599，多种颜色可以来选择，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看一下了。今天我们的话题来说，你对味道或者是气味有多敏感啊？乾坤说对大蒜味尤其敏感，即使你没有张口说话，有时候只是从他身边走过都能够闻到那个味道。还有航说他不喜欢去新的地方，比如说新开的店或者是朋友的新家，因为装修的味道他是能够闻出层次的，待不住，时间长了头疼。立鹏说他最近总在厨房闻见一个奇怪的味儿，但是他老公什么也没闻见，最后呢是终于在橱柜的最里面找到了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滚进去的已经烂了的桃子啊。还有我们的昨夜星辰说他记得小时候闻那些饭店飘出来的油烟味儿，他能根据味儿来判断这家好不好吃。东风说他是他们家的味道检测仪，遇到什么味儿都被家里人叫来说，哎，你来闻闻啊。东风说我是什么警犬吗？

0: 秋风携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1: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2: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3: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4: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3: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4: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3: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2: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0: 俗话说包治百病，包包对于女生来说永远不嫌多。马上七夕，给大家精心准备了一款自用送人都不会出错的大牌包包 MK 经典波士顿包。 MK 家的包不用多说，女生几乎都认识，这款波士顿包可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轻奢入门款。
1: 它的包型是复古波士顿轮廓，自带慵懒的时髦感，标志性老花 logo 配上金色的吊饰，辨识度拉满，一看就知道是 MK 的，高端大气上档次。整体小巧精致的同时容量也很大，手机、口红、手帕纸、粉饼、车钥匙都能装，而且整包只有380克，非常轻，日常搭配毫无压力，
0: 可以单肩，可以斜挎，还可以手提，真正的一包三用，适合各种年龄段，通勤、逛街、约会，一年四季都好搭。3种颜色可以选，白拼棕、白拼粉、纯棕色，百搭不挑人。七夕安排它准没错，鲜花2天就谢了。但是一个大牌包不仅实用，还高端大气上档次，浪漫一整年呢。
1: 重点来了，这款 MK 经典波士顿包官方旗舰店日常售价是1250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七夕特惠限时秒杀只要749元，直降501块，经典百搭，背几年都不过时。趁活动赶紧入手一款轻奢包，或七夕送爱人女朋友，绝对是不错的选择。正品保障，假一赔四，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确实这个买包啊，咱们还是买这种比较经典的款式，多少年都不会过时。 MK 的经典波士顿包，这个包七夕送人的话呢，是实用性非常高的，因为它看着不大，但是容量挺大的，并且呢非常的轻巧，整包只有380克，包型也不是软塌的，而是很有型的，属于是通勤休闲都非常适合背的一款。官旗价格是1250块钱，现在大家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我们七夕的特惠限时秒杀749，标志性的 MK 的老花 logo 配上金色的吊饰，辨识度也是很高的，而且它是单肩可斜挎，还有手提都是可以的，一包三用，不挑年龄，不挑场合，也不挑季节，3种颜色，白拼棕、白拼粉，还有纯棕色都是非常百搭的。还在想七夕送什么的朋友，咱们又想要档次的，还想要实用的，就它了。 MK 的经典波士顿包官旗价格是1250元，现在直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七夕特惠限时秒杀价只要749，直降500块钱，正品保障，假一赔四，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来回复秒杀，库存确实不多了。

钟镇涛让一切随风，我们8月22号到27号去有风的地方啊，我们的云南行，这次呢真的是我们暑假的最后一个云南团了。昆明、大理、丽江六日游，济南直飞昆明，双飞移动，昆明的石林、玉龙雪山、蓝月谷、洱海、南诏、风情岛，还有大理古城、丽江古城、喜洲古镇，咱们一次性的把云南的美景都看遍啊。还有我们的圣托里尼的旅拍，还有喜洲古镇体验扎染手工课，特别赠送了玉龙雪山大衣和瓶装氧气礼包。微信公众号山东青年广播直接回复云南就可以来看具体的行程，报名咨询直接拨打0531-8266-7557 8266-7557。全程升级携程的四钻酒店，还会升级一晚温泉酒店，美食上呢是有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还有纳西风味宴，不管是看景吃住体验都是相当不错的。那么我们还有很多的特色服务，比如说云南的鲜花街机，还有时间果盘，还有当月的生日听友，给大家安排了生日蛋糕、红酒晚宴，为你的旅途增添难忘的回忆。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青年广播，回复关键词云南就可以来看详情，咨询报名直接拨打0531-8266-7557 8266-7557。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栗子，下一个小时我们继续一起听好歌喽。

0: 马上就到七夕了，我翻遍了首饰店都没有挑到满意的礼物，要么价格很贵，要么款式老气。哎，小陈，你有推荐吗？
1: 哎，太懂这种烦恼了。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玉石溯源专场上新了，我们实地去南阳石佛寺玉雕源头挑选的天山翠手镯，性价比超高。
0: 石佛寺，哎，我听说过，是全国有名的玉石集散地。这款镯子实物质感怎么样？
1: 它是天然天山翠石鹰眼玉，硬度高，韧性好，日常佩戴不易刮花或断裂，自带水墨山水画的意境，分多翠少翠两种，上手冰润通透，日常通勤穿新中式裙子佩戴特别有东方韵味，每只花纹都是独一份的。
0: 哦，拿来七夕送礼合不合适啊？价位如何？有没有配套包装啊？
1: 超合适，闪电优选七夕溯源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天山翠手镯仅149元一只，下单直接送全套精美礼盒礼袋和铜料手串，手镯手串迭代氛围感翻倍，54到64全圈口都有，溯源专场七夕限定福利，现货库存不多，自留送礼都可以闭眼抽。
0: 这个价格也太有诚意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七夕给你的爱人或闺蜜送一份国风好礼吧。

0: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素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1: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1: 本活动感谢历程成发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
0: 静心素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2: 哎，喂，妈。
3: 哎，儿子，
2: 给你和老爸呀、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啊。
3: 好好，儿子，
2: 还给你俩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3: 哦，我是想说，
2: 哎妈，您的意思啊，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应该好好补补了。
3: 儿子，我跟你说啊，
2: 哎妈，小石头啊又长个了，下个月就上幼儿园了。
3: 好好，
2: 哎，好嘞，马上就来啊。哎妈，我这儿有事儿哈，先不和你聊了，记得向老爸问好，拜拜。
3: 哎。我就想和你多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越爱听越美好。
1: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九点节目第一首来自可米小子的花季，告别了炎热的酷暑，感觉整个人没那么蔫儿了，是时候开启自己的运动计划了。关于哪种运动性价比最高，著名医学期刊柳叶刀呢曾经给出过答案。通过对80000人长达10年的追踪，研究人员发现性价比最高的三种运动分别是：第一名挥拍类的运动，比如说乒乓球啊、羽毛球啊；第二名是游泳，第三名是有氧运动。这三类运动呢，对健康长寿的影响是最明显的。除了能够提高反应能力和灵活性之外，为什么这个挥拍运动能够排在第一呢？就是因为它对心脏、肺部、腰、肩还有颈椎都是有好处的。课业比较繁重的咱们的中小学生呢，常打乒乓球可以有效地改善睫状肌的功能，还能预防近视。如果在乒乓球、羽毛球、网球中间来选择的话，相对于其他的球类运动啊，这个乒乓球挺推荐的。它呢轻并且快，弹起之后对对方造成的身体伤害几乎为零，因此呢乒乓球其实是对全年龄段都是非常合适的。北京时间9:05，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财货营，我是栗子，继续来听到的是曲颖《天空下的城市》。

0: 8月22号到8月27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22到8月27，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2: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李克勤等爱的人，选的优选的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香奈儿山茶花的水感清透三件套，像山茶花的洁面，还有气泡保湿精华水以及润泽乳液，专柜一套呢是要2100块钱的。现在我们的七夕大牌美妆节特惠一套只要499。山茶花洁面大家都很熟悉了，现在的防晒呀，还有淡妆的残留都不用额外卸妆了，直接用它就可以了，能够深层的清洁油脂灰尘。而气泡保湿精华水里面是有微凝珠气泡，平衡水油，改善泛红，清爽补水，再加上润泽乳液，长效锁水保湿，上妆不卡粉。大容量的洁面150毫升，再加上150毫升的精华水，搭配上30毫升的便携乳液，居家日常还有短途出行都是够了。专柜的整套价格是2100块钱，我们闪电优选的七夕美妆节只要499，礼盒礼袋也都配齐了，七夕送礼非常的不错。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香奈儿的山茶花水感清透三千套，七夕大牌美妆节特惠只要499。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暑假还有最后十几天，很多家长想要抓住假期的尾巴，带孩子旅游放松。此时也正值夏秋之交，雨水频繁，早晚温差也开始增大。出门在外，提醒大家关注最新的天气预警。对于生冷寒凉的食物，尽量少吃或不吃，合理规划行程，避开山区、山地等容易发生灾害的环境，安全和健康是第一位的。推荐大家平安行旅行险年卡节日版，保全年七次法定节假日及前后七天的出游风险，家庭版额外保障寒暑假。如果遇到出行意外或突发疾病，门急诊和住院医疗都有保障，航班延误、旅行变更、行李损失也可赔付，还可享全球急难救援等多项权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好车主即可了解保障详情。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Prada 甜梦三件套。
1: 哇， Prada 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0: 一整套三支50毫升粉色我本墨色护手霜，绿色鸢尾香护手霜，再加同款身体乳，两种香调换着用，奶木香温柔日常，鸢尾香清冷小众不撞香，用了它直接收获一双又白又嫩的小手。
1: 外观这个三角包装也可爱别致，质地怎么样啊？夏天就怕油腻，
0: 质地超级水润，几秒就吸收，手上不留黏腻感，身体乳涂胳膊小腿，长效保湿，还自带高级淡香水留香，小小一支通勤，约会随身补涂，超级合适。
1: 拿来送礼合适吗？包装好看吗？
0: 配套的七夕限定礼盒加礼袋，全套的 Prada 高奢设计，送人高级感直接拉满，关键价格惊喜，专柜同款单支护手霜都要4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三支全套只要199元。七夕专属特惠活动限时开放，不管自用还是送礼，这套闭眼冲，
1: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得趁活动多囤两套送闺蜜去。
2: 这个真的可以多囤两套，因为很不错。 Prada 的甜梦三件套里面是两个护手霜再加一个身体乳，专柜单支护手霜就要485元了。现在我们是这样的一整套七夕美妆节的特惠福利价，只要199，并且送限定的礼盒礼袋。粉款的护手霜呢，它是奶木花香，非常的温柔，而绿款护手霜是鸢尾香，特别的清爽。精华乳的质地水润不油腻，特别适合这个夏秋交替来使用，涂完之后就像给双手做了 SPA 一样。标志性的三角外壳，颜值也很高，小小一支随时补涂。专柜单支价格485，现在我们的专属福利价三件全套只要199，送人自用都是非常合适的。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 Prada 的甜梦三件套，绿色护手霜50毫升，再加粉色护手霜50毫升，还有粉色身体乳50毫升，这样的一整套只要199元。

谭咏麟朋友，不知道还有多少朋友记得谭咏麟还是温拿乐队的成员之一。温拿乐队在2023年成立50周年的时候举行了告别演唱会，温拿五虎谭咏麟、钟镇涛、彭健新、陈友及叶志强共献唱了34首歌曲，五位年过七旬的人唱足了3个小时。作为香港最长寿的乐队，演唱会之后呢，这五个人就正式解散了。其实这次的演唱会也是五个人想趁大家都健健康康的时候来一次聚会。那么解散之后呢，他们分别做着不同的事情，但是温拿精神永远存在。谭咏麟也说，这只是一次告别派对，千万不要有离别的伤感，因为他们是离而不忧，别而不伤。北京时间9:48，爱听财会迎，感谢大家今天的持续锁定，我是栗子，接下来由小强带你去旅行，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见啦。

0: 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1: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0: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1: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0: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1: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2: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3: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非常适合夏天使用的香奈儿山茶花水感清透三件套。一到夏天啊，脸上疯狂出油，晒完又紧绷起皮，试了好多护肤品，要么太油，要么拔干，这套啊完美解决以上问题。
2: 香奈儿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3: 全套三大件，150毫升山茶花洁面，150毫升气泡保湿精华水，再加30毫升润泽乳液，清洁补水锁水，完整护肤流程一套搞定。
2: 夏天用会不会厚重闷痘敏感肌能上脸吗？
3: 完全不会啊，整套都是水感清透质地，山茶花成分温和舒缓，混油干皮敏感肌都适配，精华水里的微气泡还能够舒缓晒后泛红呢。
2: 拿来七夕送礼合适吗？包装怎么样呀？
3: 配套原装礼盒加礼袋，简约高级，送对象闺蜜都很有面子。专柜整套2100元，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专属活动价才499元一套，
2: 这个折扣力度也太香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这就去下单抢购，这个七夕闭眼冲。
4: 哎呦，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5: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4: 那每天15分钟用来阅读呢？
5: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4: 那就是说，我一年可以读完1遍《红楼梦》，2遍《三国演义》，3遍《浮士德》，4遍《巴黎圣母院》，17遍《哈姆雷特》，17遍《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
4: 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带你去旅行，我是小强，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两个小时陪伴大家。八仙下班了哈，几位老友呢在山东的街

头这么一转悠，这鲜味儿的就从余家的灶台飘出来了，这热气呢从老街的蒸笼涌上来了，闻着味儿然后就走不动道了哈。另外呢，很多朋友在这个夏天去到蓬莱尝一桌八仙宴，这八仙宴的文脉底蕴啊源远流长，而且呢它的其名是取自金元时期的全真七子马钰复用前韵当中的八仙宴引到题中，而且呢它把这个八仙的文化和山海的风味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真的是蓬莱独具特色的主题宴席。依托于千年的传说创制，他会把这个八仙的法器、人物的典故，还有蓬莱的山海风光悉数融入到菜品当中。这一席八冷拼、八热菜、一鲜汤，每道菜呢，其实都藏着细节和巧思。八道冷盘呢，独具巧思，用食材复刻了八仙专属的法宝，而且呢，铁拐李的葫芦、汉钟离的芭蕉扇和何仙姑的荷花、曹国舅的玉板，其实每一个筷子夹起来的都是神仙的同款。那么热菜烹饪更为精致，小强发现每一道菜呢，其实都对应了蓬莱的一处名胜的景点，比如说八仙荟萃汤。它真的就是八仙宴的灵魂，而且呢也是整桌宴席的灵魂汤品了。它集齐了八种的海味，搭配了老母鸡，慢火吊汤，而且呢文火慢炖数小时的时间，汤色呢是清亮和浓郁的，入口呢鲜到骨子里，回味悠长，解腻又暖胃。在这里呢给大家推荐几个店铺哈，蓬莱饭店、蓬莱宾馆或者是石家庄的饭店，都是可以品尝到这个八仙荟萃汤的。要说蓬莱呢最接地气的、最为讲究的宴席啊，我觉得应该是八仙桌上的七荤一素的八大碗。这蓬莱的八大碗啊，缘起八仙过海的民间传说。相传呢，这八仙呢和龙王交战之后啊，这曹国舅父年间啊带回了七荤一素的这个八碗的菜肴，后世呢就把以八仙桌配八大碗设宴代代流传。八大碗的菜啊真的特别的讲究，有代表福禄寿喜的四喜丸子，而且呢代表连年有余的糖醋鲤鱼，而且呢还有蒸蒸日上的扣肉，充满了吉祥如意的寓意，真的是刻在蓬莱人基因和骨子当中的待客硬菜。而如今呢，宴席推陈出新，演变为八凉八热，共16道菜品融入了更多的本地海鲜，菜品呢可以说是更为丰富，也是专属于仙境蓬莱的烟火滋味啊。除了八仙宴和八大碗，烟台人呢还把八仙文化包进了包子当中。那本期节目呢就给大家推荐烟台的八仙包子，也叫八仙过海包子，是选用了烟台本地当季最鲜活的八种顶级的海鲜，而搭配胶东头刀的这个韭菜和各家独有的调味的配方，每一口啊都是大海的味道。八仙包子薄皮大馅儿，蒸制之后汤汁充盈，咬一口呢，海参的糯、鲍鱼的弹、海肠的脆以及虾仁的嫩，层次分明，一口尝尽八种鲜。刚出锅的八仙包子呢，有个讲究，就是吃包子啊，先喝汤，而且呢，先用吸管或者是小勺把包子当中的那个汤汁给吸掉，而且呢，大口的咬下才不算辜负。烟台致富区的向阳街道的南大街236号有一个酒店叫烟台碧海饭店，同时呢还有迎风园的海鲜会、平阳饭店，都是可以吃到地地道道的大包子的哈。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八仙汇聚各有其仙，那么这道菜八仙过海就直接盛进了一盘儿。各家饭店呢自有一套鲜包的组合，比如说像鲍鱼、大虾、扇贝、蛏子、鸟贝等等八种时令的海鲜整齐的排布盘中，而且呢食材会随着当日的鱼货来进行灵活的变动。它也采用了鲁菜经典的葱油的技法哈，滚烫的热油激发葱香，最大程度的来锁住海鲜本身的这种鲜甜的味道。
而各色的海产的口感呢都是各不相同的，有的呢是脆爽，有的是 Q 弹，而且还有的软糯，所以说一盘啊吃出了多重大海的味道。不知道你去蓬莱的话是不是一定要吃蓬莱小面，反正我是一定的。我觉得它的功夫啊首先在面，你看这和面啊就讲究这个三遍水三遍碱九九八十一遍揉，这面团呢在案板上历经了反复的摔打拉伸，那最终呢拉出了细如发丝的面条。小面的灵魂啊在于卤汁，正所谓三分小面七分卤，那正宗的卤汁呢它是以当地的加急鱼熬汤兑制，配以木耳八角和花椒等那些佐料勾芡调浓，一碗入口啊面条筋道，而且呢卤汁清甜，也是地道的蓬莱味道。那很多人一直问我说，小强，我们蓬莱地地道道的小面在哪儿呢？这个时间呢大家也可以直接在微信号当中输入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来和我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微信号呢直接搜索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我在那里等着你。比如说像王福禄的蓬莱小面，还有像八仙蓬莱小面、苏小面馆、建兴面馆、公平面馆，其实都是有非常好吃和地道的蓬莱小面的。难怪八仙啊下班直奔蓬莱，这一桌八仙宴的恣意的豪情，八大碗的地道的醇厚，八仙包子的滚烫鲜香，真的是谁不想来过几天神仙般的日子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你去旅行，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2个小时陪伴大家。

0: 俗话说包治百病，包包对于女生来说永远不嫌多。马上七夕，给大家精心准备了一款自用送人都不会出错的大牌包包 MK 经典波士顿包。 MK 家的包不用多说，女生几乎都认识，这款波士顿包可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轻奢入门款。
1: 它的包型是复古波士顿轮廓，自带慵懒的时髦感，标志性老花 logo 配上金色的吊饰，辨识度拉满，一看就知道是 MK 的，高端大气上档次。整体小巧精致的同时容量也很大，手机、口红、手帕纸、粉饼、车钥匙都能装，而且整包只有380克，非常轻，日常搭配毫无压力，
0: 可以单肩，可以斜挎，还可以手提，真正的一包三用，适合各种年龄段，通勤、逛街、约会，一年四季都好搭。三种颜色可以选，白拼棕、白拼粉、纯棕色，百搭不挑人。七夕安排它准没错，鲜花2天就谢了，但是一个大牌包不仅实用，还高端大气上档次，浪漫一整年呢。
1: 重点来了，这款 MK 经典波士顿包官方旗舰店日常售价是1250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七夕特惠限时秒杀只要749元，直降501块，经典百搭，背几年都不过时，趁活动赶紧入手一款轻奢包，或七夕送爱人女朋友，绝对是不错的选择，正品保障，假一赔四，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沈凌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让我们一起在这里邂逅大牌美妆，而且不出门，点亮心动时刻吧。本周呢，为大家推荐的就是非常适合夏天使用的香奈儿的山茶花水感的清透三件套。你看，一到夏天啊，脸上就会疯狂出油，另外晒完呢又非常的紧绷，而且 更有甚者可能会起皮，所以说你试了好多的护肤品，要么就是太油，要么就是拔干，那么这套完美解决你所有的皮肤问题。香奈儿的套装那可不是改的哈， 150ml 的山茶花洁面， 150ml 的气泡保湿精华水， 再加上30ml 的润泽乳液清洁补水和锁水，完整的护肤流程一套搞定。另外呢，夏天用啊，很多朋友会担心说小强会不会厚重和闷痘啊， 跟大家说一下，绝对不会，因为整套呢都是水感的清透质地，山茶花的成分那都知道，温和舒缓，另外混油皮或者是干皮以及敏感肌其实都是非常适用的。另外呢，精华水里的那个微气泡啊，它能够舒缓晒后泛红的情况，专治这个问题。所以说配套原装礼盒加上礼袋非常高级，送朋友啊自己用啊都是非常香的哈。专柜整套应该是没记错2100多，但是 今天我们给到大家只需要499，哇，这是我们的闪电优选的大牌美妆节的专属活动了。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回复秒杀之后还可以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看到更多的好物推荐。

今天呢，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呢，给到大家送上七夕的永恒甜蜜，就是爱度系列的轻奢腕表。不管是犒劳自己啊，还是情侣款送对象当礼物，闭眼入真的不亏。女生看这款女表啊，就是咱们要的这种低调和显贵，包括简约细腻的表盘，配上柔润的金属的这种表壳，不浮夸不炸眼，但是抬腕的那一刻啊，这个轻奢的质感直接拉满。关键是巨百搭，这上班呢，比如说穿衬衫和西装，职场精致大气；周末的约会穿裙装或日常的 T 恤牛仔，它又能搭出种轻松的舒适感。一块表呢，真的是搞定了你衣柜当中所有的穿搭，不用费心琢磨搭配，轻轻松松就可以带出好气质了。那男生这款就两个字：高级。干净利索的这种大表盘，没有花里胡哨的设计，全靠线条和质感来撑气场。商务休闲无缝链接，谈客户开会议，或者是沉稳体面的场合，都是非常的适配的。另外呢，换件卫衣或者休闲装出门啊，随性而且又有格调。不管是职场男士还是日常爱穿搭的男生，都能够穿出自己的味道和时尚感啊。表情方面呢，女士是30mm，男士呢是40mm，都是这个经典的百搭尺寸，而且呢都有这种钢带和皮带两种质感的这种选择。另外，情侣对表呢更是帮大家表达自己爱意哈。爱度本身就是见证爱情的品牌，所以说最初见的怦然心动，七夕纪念日和备婚送礼选它真的非常的有纪念意义，而且相当的浪漫，据说戴10年都不会过时哈。这个时间呢，直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女士款是每只499，男士款每只599，买一只送给最心爱的他吧。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Come on！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3: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2: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2: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2: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4: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们要带着大家去到云南去旅行了，昆明丽江大理六日游，我们直飞昆明，双飞一动哈。昆明到大理是动车，回程呢大理到昆明是大巴车，为大家安排一晚的温泉酒店。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跟我们一起快乐出发吧。那么多的好朋友和粉丝宝宝为什么愿意跟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出去旅行呢？首先第一，我们会有主持人全程跟队，山东广电的品质大家非常的安心和放心。另外无论是吃住游行，其实我们都给大家安排最好的，让大家享受完全不一样的度假的体验。另外全程没有任何的强制购物和消费，大家走走停停，想买就买，来感受一下昆明不一样的魅力和精彩哈。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那小强呢带着大家我们去看看行程哈，比如说全程当中呢我们会给大家专属安排2+1的豪华旅游大巴，这个柔软皮质的沙发座椅躺上去哈，然后伸着腿仰着身体，你就会觉得特别的舒服。虽然说旅途疲惫，但是这个好的车厢伴还是非常重要的，而且随车呢是 USB 的随时充电，来满足大家可能拍照啊或者是打电话耗电的情况。另外呢我们当月生日的听众朋友还给大家安排生日蛋糕和不一样的生日惊喜，包括圣托里尼的旅拍，还有洱海的游船来登上南诏风情岛，还有喜洲古镇的扎染体验。我们还特别赠送了玉龙雪山的大衣和瓶装的氧气礼包，让大家出行更加的安全。这个时间呢各位可以直接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云南，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行程介绍了。另外呢想要找到我们的工作人员也可以直接来拨打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来详细的了解行程。其实一说到景区详细的亮点啊，包括具体的内容，我觉得太多了。比如说我们将会乘坐冰川大索道来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来感受一下雪山的磅礴气势。我们还去看一场大型的实景盛宴印象丽江，来感受炫目的服装、立体的音效和奇幻的场景，带给我们10多个少数民族的雪山脚下的恢宏表演。另外呢还有蓝月谷、喜洲古镇和丽江古城、洱海、大理古镇、昆明石林。总而言之，我们把云南最美的山水墨画已经铺展在你的眼前了，跟着我们的山东广播电视的官方一起出去旅行吧。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或者呢直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关键词云南，就可以了解详细的行程了。
1: 8月22号到8月27号，云南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2: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1: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2: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1: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2: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1: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2: 8月22到8月27，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1: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Prada 甜梦三件套。
1: 哇， Prada 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0: 一整套三支50毫升粉色我本墨色护手霜，绿色鸢尾香护手霜，再加同款身体乳，两种香调换着用，奶木香温柔日常，鸢尾香清冷小众不撞香，用了它直接收获一双又白又嫩的小手。
1: 外观这个三角包装也可爱别致，质地怎么样啊？夏天就怕油腻，
0: 质地超级水润，几秒就吸收，手上不留黏腻感。身体乳涂胳膊小腿，长效保湿，还自带高级淡香水留香，小小一支通勤，约会随身补涂，超级合适。
1: 拿来送礼合适吗？包装好看吗？
0: 配套的七夕限定礼盒加礼袋，全套的 Prada 高奢设计，送人高级感直接拉满。关键价格惊喜，专柜同款单支护手霜都要4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三支全套只要199元。七夕专属特惠活动限时开放，不管自用还是送礼，这套必眼冲，
1: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得趁活动多囤两套送闺蜜去。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你看马上就到七夕了，很多朋友是翻遍首饰店真的没有挑到满意的礼物，要不就价格特别贵，要不呢就是特别老气没有创意。那怎么能够在七夕这一天来表达自己专属的又有创意和新意的礼物呢？那最近呢，我们的闪电优选的七夕玉石素颜专场来了，我们实地呢去到南阳的石佛寺的玉雕源头，为大家挑选天山翠手镯，性价比真的太高了。它是天然的天山翠的石英岩玉，硬度非常的高，而且呢韧性很好，日常的佩戴呢是不易刮花或者是断裂的，而且呢自带水墨山水画的意境，分多翠和少翠两种，上手呢是冰润通透，日常通勤啊或者是穿一些中式的服装其实是非常的搭配，而且东方韵味直接拉满。七夕礼物呢，我觉得非常的适合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选啊，因为小强发现呢价格非常的优惠，而且呢品都特别的好。天山翠的手镯呢仅149元一只，下单之后呢我们还全套送给大家精美的礼盒和铜料的手串，以及手镯手串叠戴氛围感翻倍，54到64全圈口都有的，适合不同的手的大小。素颜专场七夕限定福利来了，这个时间呢直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

0: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素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1: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1: 本活动感谢历程惩罚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
0: 静心素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啦。
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6: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6: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8: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9: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写。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最近呢，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闪电优选不是搞七夕的专场吗？那你看有穿的有吃的，那么接下来就来一个大牌的美妆怎么样？ Prada 的套装啊，一整套呢是3支50ml，而且呢粉色我本莫测的护手霜，而且呢还有绿色的，而且再加同款的身体乳，两种香调换着用的话真的太香了。奶木香温柔日常，另外呢还有清冷的小众不撞香，用了它之后呢真的收获一双又白又嫩的手哈，质地超级非常的水润，而且呢几秒就容易吸收，手上呢不留任何的黏腻的感觉。另外呢身体乳涂胳膊或者是小腿长效保湿，而且还自带高级感的那种淡香水的味道哈，通勤或者是约会的话真的非常的适合。那全套的 Prada 的高奢设计送人高级感拉满，专柜呢一支护手霜可能就得400多哈，但是今天我们的闪电优选价给到大家3支穿全套只需要199，而且呢是七夕专属的特惠活动限时开放，不管自用还是送礼啊，这套闭眼冲就对了。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回复秒杀之后还可以在我们的闪电优选看到更多七夕专场的福利特惠。

0: 马上就到七夕了，我翻遍了首饰店都没有挑到满意的礼物，要么价格很贵，要么款式老气。哎，小陈，你有推荐吗？
1: 哎，太懂这种烦恼了。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玉石溯源专场上新了，我们实地去南阳石佛寺玉雕源头挑选的天山翠手镯，性价比超高。
0: 石佛寺，哎，我听说过，是全国有名的玉石集散地。这款镯子实物质感怎么样？
1: 它是天然天山翠石鹰眼玉，硬度高，韧性好，日常佩戴不易刮花或断裂，自带水墨山水画的意境，分多翠少翠两种，上手冰润通透，日常通勤穿新中式裙子佩戴特别有东方韵味，每只花纹都是独一份的。
0: 哦，拿来七夕送礼合不合适啊？价位如何？有没有配套包装啊？
1: 超合适，闪电优选七夕溯源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天山翠手镯仅149元一只，下单直接送全套精美礼盒礼袋和铜料手串，手镯手串迭代氛围感翻倍，54到64全圈口都有，溯源专场七夕限定福利，现货库存不多，自留送礼都可以闭眼抽。
0: 这个价格也太有诚意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七夕给你的爱人或闺蜜送一份国风好礼吧。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你看这俗话说啊，包治百病，这包呢对于女生来说真的是永远不嫌多。马上都要七夕了，给大家精心准备的一款自用和送人都不会出错的大牌包，就是 MK 的经典波士顿包。 MK 家的包不用多说，很多女生都认识哈，质量口碑双在线。而且呢，这款波士顿包呢可以说是经典当中的经典哈，轻奢入门。它的包型呢是特别复古的那种波士顿的轮廓，而且呢自带慵懒的这种时髦感，而且呢标志性的老花 logo 配上金色的吊饰，辨识度是非常的高，而且呢高端大气上档次。整体小巧精致的同时呢容量也是比较大的，手机、口红、手帕纸、粉饼、车钥匙其实都能够装下。而且呢整只包呢是只有380克，非常轻啊，日常搭配的话没有任何的压力，可以单肩也可以斜挎，而且还可以手提，所以说真正的一包三用哈，非常适合各种年龄段、不同的场景、不同的穿着的女生。而三种颜色大家可以选哈，白拼粉和纯棕，还有白拼棕啊，百搭不挑人，所以说这个七夕送它就对了。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下单了。这款 MK 的经典的波士顿包的官方旗舰店的日常售价呢是1200多，但是今天我们的闪电优选给到大家限时秒杀只需要749，这样一算真的是直降500多块钱哈，经典百搭背几年都不会过时。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而且是正品保障，假一赔四。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还可以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看到更多的好物单品。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风携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3: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4: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5: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6: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7: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4: 哎，您这是要出门？
8: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7: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6: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很多朋友呢在为周末撒欢苦苦寻找地方，立秋过后啊，这天气呢非常的冰爽，一起到户外玩帆船吧。这个时间呢，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呢联合了我爱帆船俱乐部，免费来邀请大家共同打造属于自己的一艘船，当一天船长。这个时间呢，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帆船就可以了解一下活动详情了。同时呢，想要免费报名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150-633-89676，150-633-89676。本周六8月15号，一站式的沉浸式的水上运动项目，全程是免费参与，而且不收取任何费用，福利直接拉满。很多朋友都觉得这帆船和帆板运动小众，而且比较遥远，其实呢真的不用顾虑那么多。这次呢，我们的活动呢专为零基础的爱好者和亲子家庭量身打造，零门槛入门，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朋友都能够解锁水上的乐趣。我们活动的内容呢非常丰富又有趣哈。首先呢是开启了创意十足的帆船涂鸦体验，拿起画笔随心创作，给透明的船体来涂上专属的色彩，释放一下你的想象力吧。另外涂鸦过后呢，就是大家非常期待的硬核水上体验了。我们的专业的教练呢全程会手把手的教学，全程安全护航，带着大家一起去亲身体验帆船、帆板和皮划艇三大热门的水上体育运动。另外呢，帆船运动啊，它是依托自然的风力，能够锻炼专注力和判断力，而且呢培养从容和非常沉稳的心态。灵活轻巧的帆板啊，极致的锻炼身体那种平衡感和肢体的协调能力。另外呢，休闲皮划艇呢上手比较快，单人呢可以驰骋水面，双人呢可以组队活动啊，提升这种团队和家庭的协作力。所以说微风徐徐，远离城市的喧嚣，跟我们一起去帆船吧。最贴心的是本次福利是全程无忧的，所有的水上的体验以及创意涂鸦的项目全部都是免费的。另外呢，我们还贴心包含了精美的营养午餐，玩得尽兴，吃得舒心。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帆船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来了解行程了。回复帆船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了解行程，同时呢也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150-633-89676，150-633-89676，跟我们一起去帆船吧。

0: 8月22号到8月27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22到8月27，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们要带着大家去到云南去旅行了，昆明丽江大理六日游，我们直飞昆明，双飞一动哈。昆明到大理是动车，回程呢大理到昆明是大巴车，为大家安排一晚的温泉酒店。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跟我们一起快乐出发吧。那么多的好朋友和粉丝宝宝为什么愿意跟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出去旅行呢？首先第一，我们会有主持人全程跟队，山东广电的品质大家非常的安心和放心。另外无论是吃住游行，其实我们都给大家安排最好的，让大家享受完全不一样的度假的体验。另外全程没有任何的强制购物和消费，大家走走停停想买就买，来感受一下昆明不一样的魅力和精彩哈。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那小强呢带着大家我们去看看行程哈，比如说全程当中呢我们会给大家专属安排2+1的豪华旅游大巴，这个柔软皮质的沙发座椅躺上去哈，然后伸着腿仰着身体，你就会觉得特别的舒服。虽然说旅途疲惫，但是这个好的车厢伴还是非常重要的，而且随车呢是 USB 的随时充电，来满足大家可能拍照啊或者是打电话耗电的情况。另外呢我们当月生日的听众朋友还给大家安排生日蛋糕和不一样的生日惊喜，包括圣托里尼的旅拍，还有洱海的游船来登上南诏风情岛，还有喜洲古镇的扎染体验。我们还特别赠送了玉龙雪山的大衣和瓶装的氧气礼包，让大家出行更加的安全。这个时间呢各位可以直接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云南，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行程介绍了。另外呢想要找到我们的工作人员也可以直接来拨打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来详细的了解行程。其实一说到景区详细的亮点啊，包括具体的内容我觉得太多了。比如说我们将会乘坐冰川大索道来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来感受一下雪山的磅礴气势。我们还去看一场大型的实景盛宴印象丽江，来感受炫目的服装、立体的音效和奇幻的场景，带给我们10多个少数民族的雪山脚下的恢宏表演。另外呢还有蓝月谷、喜洲古镇和丽江古城、洱海、大理古镇、昆明石林。总而言之，我们把云南最美的山水墨画已经铺展在你的眼前了，跟着我们的山东广播电视的官方一起出去旅行吧。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或者呢直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关键词云南，就可以了解详细的行程了。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非常适合夏天使用的香奈儿山茶花水感清透三件套。一到夏天啊，脸上疯狂出油，晒完又紧绷起皮，试了好多护肤品，要么太油，要么拔干，这套啊完美解决以上问题。
0: 香奈儿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1: 全套三大件，150毫升山茶花洁面，150毫升气泡保湿精华水，再加30毫升润泽乳液，清洁补水锁水，完整护肤流程一套搞定。
0: 夏天用会不会厚重闷痘敏感肌能上脸吗？
1: 完全不会啊，整套都是水感清透质地，山茶花成分温和舒缓，混油干皮敏感肌都适配，精华水里的微气泡还能够舒缓晒后泛红呢。
0: 拿来七夕送礼合适吗？包装怎么样呀？
1: 配套原装礼盒加礼袋，简约高级，送对象闺蜜都很有面子。专柜整套2100元，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专属活动价才499元一套，
0: 这个折扣力度也太香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这就去下单抢购，这个七夕闭眼冲。
2: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3: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2: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3: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2: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3: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4: 小美太厉害了。
5: 怎么了？
4: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6: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4: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6: 在书里呀。
4: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5: 小美怎么赞？
6: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4: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6: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5: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4: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5: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7: 北京时间12点整。

愿意。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工作日啊，忙忙碌碌，每天中午你需要好好的调整自己，为身体也为下午更好的投入工作。那说到工作，有一项研究和你来分享一下，就是来自于英国的一项调查研究发现，工作态度会影响一个人的发胖几率的。没想到吧，拥有平稳心态的人会选择有益健康的低热量食物，而上班时候情绪消极的人更容易对垃圾食品上瘾。一旦工作影响心情，就会选择想吃汉堡、咖喱或者是披萨这样的食物。调查还发现，职场人每周大约会有四餐的食物选择会受到办公室情绪影响。所以我们不求每天都要心情愉悦，这个不现实啊，但是努力做到心态平稳还是可以实现的。比方说调整好自己的工作节奏，让每天的计划更有计划，节奏更为合理，或者学会在工作当中找到一点小乐趣，让你随时可以调整心情等等。当然了，最好的方式，您可以随时来打开收听方式，来收听我们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让好歌曲给你一个调整放松的机会。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午两个小时的阳光倾城，我是刘洋，越爱听越美好。

0: 俗话说包治百病，包包对于女生来说永远不嫌多。马上七夕，给大家精心准备了一款自用送人都不会出错的大牌包包 MK 经典波士顿包。 MK 家的包不用多说，女生几乎都认识，这款波士顿包可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轻奢入门款。
1: 它的包型是复古波士顿轮廓，自带慵懒的时髦感，标志性老花 logo 配上金色的吊饰，辨识度拉满，一看就知道是 MK 的，高端大气上档次。整体小巧精致的同时容量也很大，手机、口红、手帕、纸、粉饼、车钥匙都能装，而且整包只有380克，非常轻，日常搭配毫无压力，
0: 可以单肩，可以斜挎，还可以手提，真正的一包三用，适合各种年龄段，通勤、逛街、约会，一年四季都好搭。三种颜色可以选，白拼棕、白拼粉、纯棕色，百搭不挑人。七夕安排它准没错，鲜花2天就谢了，但是一个大牌包不仅实用，还高端大气上档次，浪漫一整年呢。
1: 重点来了，这款 MK 经典波士顿包官方旗舰店日常售价是1250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七夕特惠限时秒杀只要749元，直降501块，经典百搭，背几年都不过时，趁活动赶紧入手一款轻奢包，或七夕送爱人女朋友，绝对是不错的选择，正品保障，假一赔四，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经常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哈，最近我们闪丢选上线了很多应季的适合夏天的美妆产品，而且把价格机制做到最优，其中呢很多都是组合产品，更让你省去了很多搭配的烦恼，所以正是你入手的最佳时机。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两个字秒杀，就可以获取各个产品链接，赶快去我们的商城看一看哈。说到夏天高温出油，晒完之后呢脸有时候会变得又干又痒，而现在商城为你带来香奈儿山茶花三件套这样一个组合，整整一套当中包含了山茶花洁面、气泡精华水，还有保湿的乳液，你看非常齐全哈，性价比也非常高。全套的山茶花养肤成分，清洁补水锁水一步到位，质地清透不厚重，油皮干皮四季都可以用，礼盒自带品牌礼袋，七夕节送朋友可以说拿了出手哈。专柜整套要2000多，咱们大牌美妆节特惠仅需要499块钱，可以说是直接两折出头了。想要囤护肤准备七夕送朋友礼物的朋友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秒杀就能下单了。现在在闪电优选商城哈，大牌美妆七夕节专场福利，香奈儿山茶花三件套组合，洁面、精华水、乳液全都配齐，现在活动只要499块钱，相当于专柜的2.3折，非常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去抢吧，活动只在七夕美妆节哈，库存有限，手慢无，抓紧行动吧。

今天呢，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呢，给到大家送上七夕的永恒甜蜜，就是爱度系列的轻奢腕表。不管是犒劳自己啊，还是情侣款送对象当礼物，闭眼入真的不亏。女生看这款女表啊，就是咱们要的这种低调和显贵，包括简约细腻的表盘，配上柔润的金属的这种表壳，不浮夸不炸眼，但是抬腕的那一刻啊，这个轻奢的质感直接拉满。关键是巨百搭，这上班呢，比如说穿衬衫和西装，职场精致大气；周末的约会穿裙装或日常的 T 恤牛仔，它又能搭出种轻松的舒适感。一块表呢，真的是搞定了你衣柜当中所有的穿搭，不用费心琢磨搭配，轻轻松松就可以带出好气质了。那男生这款就两个字，高级。干净利索的这种大表盘，没有花里胡哨的设计，全靠线条和质感来撑气场。商务休闲无缝链接，谈客户开会议，或者是沉稳体面的场合，都是非常的适配的。另外呢，换件卫衣或者休闲装出门啊，随性而且又有格调。不管是职场男士还是日常爱穿搭的男生，都能够穿出自己的味道和时尚感哈。表径方面呢，女士是30mm，男士呢是40mm，都是这个经典的百搭尺寸，而且呢都有这种钢带和皮带两种质感的这种选择。另外，情侣对表呢更是帮大家表达自己爱意哈。爱度本身就是见证爱情的品牌，所以说最初见的怦然心动，七夕纪念日和备婚送礼选它真的非常的有纪念意义，而且相当的浪漫，据说戴10年都不会过时哈。这个时间呢，直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女士款是每只499，男士款每只599，买一只送给最心爱的他吧。

0: 秋风携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3: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2: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4: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2: 户外阳光正好，
3: 路边风景很美，
2: 空气特别清新。
4: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已经来到了8月22号到8月27号，已经接近暑假的尾声了，所以打算出行的还没有出行的，这个团期千万别错过了。我们的经典旅行家一贯的高品质哈，具体行程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在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云南去了解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号码您记好哈，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我肯定首先推荐你打电话咨询，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非常细致又耐心的为你解答关于旅行的所有问题的。那最新的云南线路团机是8月22号到8月27号，昆明、丽江、大理6天，直飞昆明，双飞移动，向主要的景点玉龙雪山、蓝月谷实景演出，印象丽江、洱海，乘坐洱海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西周古镇体验扎染项目，圣托里尼旅拍，大理古城、丽江古镇、昆明石林等等啊，这些主要景点经典的景点都在行程当中为你一一安排到位。我们的主持人会全程跟队，独立成团，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车，提供更加舒适的体验，2+1布局，柔软皮质沙发座椅，前后的间距很宽大，随车还有 USB 可以随时进行手机充电。像住宿方面，全程升级了携程4钻酒店，再加上一晚温泉酒店，住宿体验可以说更加舒适。在餐饮方面，特别安排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等等特色美食。经典旅行家云南线路现在正在招募当中哈，8月22号到8月27号6天，经典旅行家一贯的高品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云南就可以了解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0531-8266-7557，0531-8266-7557。经典旅行家一直在路上，这个暑假将接近尾声的时候，安排一次难忘的云南之行吧，给自己夏天留下一段难忘的记忆。好了，了解完我们的最新的出行线路，继续来听好歌，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Prada 甜梦三件套。
1: 哇， Prada 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0: 一整套三支50毫升粉色我本墨色护手霜，绿色鸢尾香护手霜，再加同款身体乳，两种香调换着用，奶木香温柔日常，鸢尾香清冷小众不撞香，用了它直接收获一双又白又嫩的小手。
1: 外观这个三角包装也可爱别致，质地怎么样啊？夏天就怕油腻，
0: 质地超级水润，几秒就吸收，手上不留黏腻感，身体乳涂胳膊小腿，长效保湿，还自带高级淡香水留香，小小一支通勤，约会随身补涂，超级合适。
1: 拿来送礼合适吗？包装好看吗？
0: 配套的七夕限定礼盒加礼袋，全套的 Prada 高奢设计，送人高级感直接拉满，关键价格惊喜，专柜同款单支护手霜都要4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三支全套只要199元。七夕专属特惠活动限时开放，不管自用还是送礼，这套必眼冲，
1: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得趁活动多囤两套送闺蜜去。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当然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同样越爱逛也越美好。夏天很多人最爱的季节哈，多姿多彩而且活力满满，所以美丽在这个季节一定要尽情展示。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那除了大牌美妆之外，还有更多扮靓你的一些好产品等你选择。比方说眼看七夕节就要到了，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为你带来玉石溯源的专场福利活动。闪优选的工作人员专门去到了南阳石佛寺玉雕源头，带来天山翠手镯，天然水墨飘绿，冰润清透，粉多翠和少翠两款，那新中式搭配一戴啊，氛围感直接拉满。全场手镯仅仅149块钱一只，下单再加送给您配套的礼盒礼袋，另外还额外赠送了同料的手串叠带，大小圈口全都是齐全的，自留送朋友送爱人都非常合适哈。想要的朋友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直接来发送两个字秒杀就可以下单了。七夕限定源头福利，库存有限，千万不要错过了。现在在我们的闪优选呢，实地素颜天山翠手镯，闪优选的工作人员专门去到了南阳石佛寺源头选货，没有中间商加价，天然的石英岩玉自带水墨飘绿，有翠色浓郁的多翠款，还有干净温柔的少翠白底色，搭配裙子日常通勤带都非常耐看，也非常的清雅，每一只花纹都是不重样的。七夕节专场福利，现在在商城当中一只只要149块钱，下单直接赠送精美的礼盒礼袋，另外还额外的赠送给您一条天山翠手串，叠带更好看，各种的圈口尺寸都非常齐全，这性价比非常高哈。打开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入手了。源头专场限时活动，活动结束呢立刻就恢复原价了，无需犹豫哈，趁现在的机会赶快行动吧。
1: 伴随着九月底的一场大雨，这座城市变得冷清，整理的或许这安静。

0: 8月22号到8月27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22到8月27，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素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1: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1: 本活动感谢历程成发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
0: 静心素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2: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3: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4: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5: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6: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7: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8: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9: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8: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3: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8: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9: 爸妈，我们都来了。
3: 爷爷奶奶。
10: 北京时间13:00。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随时美好你的生活。这个暑假已经来到了后半段了哈，不管是孩子还是作为家长的您啊，这个暑假都去哪儿了？现在我们给你推荐一个极佳的暑假的选择，那就是让我们一起到户外玩帆船吧。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我们联合我爱帆船俱乐部免费的邀请您共同打造属于你自己的一艘船，当一天船长。关于这次活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马上来回复关键词帆船就可以查看详情了，或者您可以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号码您记好是150-6338-9676，150-6338-9676。我们的这次活动第一期就安排了本周六8月15号，一站式的沉浸式水上运动体验，福利直接拉满，诚意满满。这次活动专门为零基础爱好者亲子家庭量身打造，零门槛入门，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朋友哈，都可以轻松地解锁水上的一份乐趣。活动内容非常丰富又有趣，首先开启了创意十足的帆船涂鸦体验，拿起画笔随心创作，给透明的船体呢涂上专属的颜色，释放想象空间，打造属于你独一无二的帆船，沉浸式的感受艺术与帆船的碰撞。另外，专业教练呢全程手把手的教学，全程安全护航，带领大家亲身体验帆船、帆板、皮划艇三大热门水上项目。那最贴心的是什么？本次福利呢全程无忧哈，所有水上体验创意涂鸦项目都是免费的，我们还贴心的包含了精美的营养午餐，玩得尽兴，吃得舒心，一站式承包你的完美周末，不用跨省远行，不用高额的花费，在济南就可以体验专业的帆船运动，解锁新潮健康的休闲方式。亲子出游，好朋友结伴，单人放松都非常合适。记好了参与方式哈，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帆船两个字就可以查看详情，或者是直接报名了，或者您可以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号码记好是150-6338-9676，150-6338-9676。来吧，和我们一起来体验不一样的假期快乐。

0: 马上就到七夕了，我翻遍了首饰店都没有挑到满意的礼物，要么价格很贵，要么款式老气。哎，小陈，你有推荐吗？
1: 哎，太懂这种烦恼了。刚好沈店优选七夕玉石溯源专场上新了，我们实地去南阳石佛寺玉雕源头挑选的天山翠手镯，性价比超高。
0: 石佛寺，哎，我听说过，是全国有名的玉石集散地。这款镯子实物质感怎么样？
1: 它是天然天山翠石鹰眼玉，硬度高，韧性好，日常佩戴不易刮花或断裂，自带水墨山水画的意境，分多翠少翠两种，上手冰润通透，日常通勤穿新中式裙子佩戴特别有东方韵味，每只花纹都是独一份的。
0: 哦，拿来七夕送礼合不合适啊？价位如何？有没有配套包装啊？
1: 超合适，沈店优选七夕溯源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天山翠手镯仅149元一只，下单直接送全套精美礼盒礼袋和铜料手串，手镯手串迭代氛围感翻倍，54到64全圈口都有，溯源专场七夕限定福利，现货库存不多，自留送礼都可以闭眼抽。
0: 这个价格也太有诚意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七夕给你的爱人或闺蜜送一份国风好礼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上周呢，我们迎来了立秋节气哈，虽然还没有秋天的味道，但是早晚似乎已经有了秋天的凉爽。而在下周，我们还将迎来一个重要节日，那就是七夕节。七夕节，一个传统的充满爱的日子，我们商城也特别为这个日子呢，为你带来各种爱的礼物。那其中精心准备了一款自用送人都不会出错的大牌包包，那就是 MK 的经典波士顿包。MK 家的包呢，不用多说，很多女生朋友哈，几乎呢都认识，质量口碑双在线。那这款波士顿包可以说是经典当中的经典，轻奢入门款。它的包型是复古的波士顿廓形，自带慵懒的时髦感，标志性的老花 logo 配上金色吊饰，辨识度可以说是直接拉满。整体小巧精致，同时容量也非常大，像平时很多女孩戴的手机、口红、手帕纸、粉饼、车钥匙都可以装下，而且整包只有380克，非常轻，日常搭配毫无压力，可单肩可斜挎，也可以手提，真正的一包三用哈，适合各种年龄段，可盐可甜，通勤逛街约会，一年四季都好搭。另外有3种颜色可以选择，白拼棕、白拼粉，还有纯棕色，百搭不挑人。重点来了哈，这款带来的 MK 经典的波士顿包，官方旗舰店日常售价1250块钱，我们商城当中七夕特惠限时秒杀价只要749块钱，经典百搭，背几年都不会过时的哈，趁活动赶快入手一款轻奢包，或者是七夕送爱人送朋友，绝对是不错的选择。购买方式，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两个字秒杀，就可以获取链接，直接下单了。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4: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5: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6: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7: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5: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 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们这里呢，不仅有经典好歌，还有性价比超级高的好产品，当然还有一直在路上的经典旅行家。

播，直接在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云南去了解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号码您记好哈，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我肯定首先推荐你打电话咨询，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非常细致又耐心的为你解答关于旅行的所有问题的。那最新的云南线路团机是8月22号到8月27号，昆明、丽江、大理6天，直飞昆明，双飞移动，向主要的景点玉龙雪山、蓝月谷、实景演出、印象丽江、洱海，乘坐洱海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西周古镇体验扎染项目、圣托里尼旅拍、大理古城、丽江古镇、昆明石林等等啊，这些主要景点、经典的景点都在行程当中为你一一安排到位。我们的主持人会全程跟队，独立成团，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车，提供更加舒适的体验。2+1布局，柔软皮质沙发座椅，前后的间距很宽大，随车还有 USB 可以随时进行手机充电。像住宿方面，全程升级了携程4钻酒店，再加上一晚温泉酒店，住宿体验可以说更加舒适。在餐饮方面，特别安排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等等特色美食。经典旅行家云南线路现在正在招募当中哈，8月22号到8月27号6天，经典旅行家一贯的高品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云南就可以了解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0531-8266-7557，0531-8266-7557。经典旅行家一直在路上，这个暑假将接近尾声的时候，安排一次难忘的云南之行吧，给自己夏天留下一段难忘的记忆。好了，了解完我们的最新的出行线路，继续来听好歌。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8月22号到8月27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22到8月27，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随时给你美好生活的动听旋律。当然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同样是越爱逛也是越美好的。那经常关注我们商城的朋友都知道哈，之前我们大部分给你推荐的美妆产品都是脸部的护肤品，像是面霜、精华、眼霜等等，其实很少有关注一个部位，那就是手。手呢，被很多人也认为是人的第二张脸，它的皮肤状态好坏也直接影响到你整个人的状态和颜值，所以一款好的护手霜同样非常重要。那本周我们就为你带来普拉达的甜梦三件套组合，一套包含了两支三角护手霜，加上同款的香氛身体乳，粉款乃木花香温柔，绿款呢鸢尾香清爽，质地水润不油腻，涂完之后呢，双手嫩滑，还自带高级淡香，全身涂身体乳长效保湿，标志性的三角外壳，颜值也是相当之高的哈。小小一支，随身携带，通勤随时补涂，搭配定制七夕礼盒礼袋，送人自用都非常合适。那专柜呢，单支的护手霜都要好几百了。那咱们闪电优选现在大牌美妆七夕节专属福利，三件套组合只要199块钱。想要的朋友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了。现在在商城当中为你带来普拉达甜梦三件套组合，两支三角护手霜，加上一支香氛身体乳，粉绿双色两种香味，质地像精华一样清爽，夏天涂手涂身体完全不会粘衣服哈。鸢尾香清冷，乃木香温柔，日常出门呢自带维体香，而且都是50毫升的便携装，放包里刚刚好。专属的七夕节礼盒还配有手提礼袋，拆开之后啊，可以说是瞬间氛围感拉满。线下单支护手霜都要好几百了，咱们闪电优选的七夕美妆节专属福利价，整整三件套组合才199块钱，千万不要错过了，赶快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非常适合夏天使用的香奈儿山茶花水感清透三件套。一到夏天啊，脸上疯狂出油，晒完又紧绷起皮，试了好多护肤品，要么太油，要么拔干，这套啊完美解决以上问题。
0: 香奈儿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1: 全套三大件，150毫升山茶花洁面，150毫升气泡保湿精华水，再加30毫升润泽乳液，清洁补水锁水，完整护肤流程一套搞定。
0: 夏天用会不会厚重闷痘敏感肌能上脸吗？
1: 完全不会啊，整套都是水感清透质地，山茶花成分温和舒缓，混油干皮敏感肌都适配，精华水里的微气泡还能够舒缓晒后泛红呢。
0: 拿来七夕送礼合适吗？包装怎么样呀？
1: 配套原装礼盒加礼袋，简约高级，送对象闺蜜都很有面子。专柜整套2100元，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专属活动价才499元一套，
0: 这个折扣力度也太香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这就去下单抢购，这个七夕必眼冲。
2: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3: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2: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3: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2: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3: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4: 妈妈，我新买的衣服好看吗？
5: 好看好看，你穿什么都好看。
6: 爸，看我这张自拍怎么样？
7: 我儿子怎么拍都帅气。哎，老太婆，你白头发可比黑头发多了。
5: 可惜呀，年轻的时候没多拍几张照片。
8: 你的自拍照里有没有跟父母的合照呢？如果没有，就和他们一起拍一张吧。
9: 老爸老妈，看我手机镜头啊，3、2、1，茄子。
8: 记录生活的瞬间美好，让爱永驻我们的心田。
10: 北京时间14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潍坊 FM104.7，烟台 FM104.7、FM97.5，威海 FM97.5，日照 FM98.9，枣庄 FM106.5，临沂 FM106.7，菏泽 FM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困顿又忙碌的下午时光，是时候一起来杯咖啡了。有多少人是因为萧亚轩的这首歌喝的人生第一杯咖啡就是 Cappuccino。 越爱听越美好，此时此刻您的耳畔依旧传来熟悉的经典音乐，让浮躁的心绪渐渐舒缓下来吧。从今天开始，我们进入到末伏，是三伏天当中的最后一伏，俗称秋老虎。今年末伏为8月14到24号，超长40天的三伏天就快过去了。末伏早晚比较凉快，白天阳光依然强烈，且雨水较多。进入到末伏，切忌猛吹空调，过度吃冷饮，应起居有节，适量运动，预防感冒。准备好和高温的夏天说再见了吗？

0: 俗话说包治百病，包包对于女生来说永远不嫌多。马上七夕，给大家精心准备了一款自用送人都不会出错的大牌包包 MK 经典波士顿包。 MK 家的包不用多说，女生几乎都认识，这款波士顿包可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轻奢入门款。
1: 它的包型是复古波士顿轮廓，自带慵懒的时髦感，标志性老花 logo 配上金色的吊饰，辨识度拉满，一看就知道是 MK 的，高端大气上档次。整体小巧精致的同时容量也很大，手机、口红、手帕纸、粉饼、车钥匙都能装，而且整包只有380克，非常轻，日常搭配毫无压力，
0: 可以单肩，可以斜挎，还可以手提，真正的一包三用，适合各种年龄段，通勤、逛街、约会，一年四季都好搭。三种颜色可以选，白拼棕、白拼粉、纯棕色，百搭不挑人，七夕安排它准没错，鲜花2天就谢了。但是一个大牌包不仅实用，还高端大气上档次，浪漫一整年呢。
1: 重点来了，这款 MK 经典波士顿包官方旗舰店日常售价是1250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七夕特惠限时秒杀只要749元，直降501块，经典百搭，背几年都不过时。趁活动赶紧入手一款轻奢包，或七夕送爱人女朋友，绝对是不错的选择。正品保障，假一赔四，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今天呢，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呢，给到大家送上七夕的永恒甜蜜，就是爱度系列的轻奢腕表。不管是犒劳自己啊，还是情侣款送对象当礼物，闭眼入真的不亏。女生看这款女表啊，就是咱们要的这种低调和显贵，包括简约细腻的表盘，配上柔润的金属的这种表壳，不浮夸不炸眼，但是抬腕的那一刻啊，这个轻奢的质感直接拉满。关键是巨百搭，这上班呢，比如说穿衬衫和西装，职场精致大气；周末的约会穿裙装或日常的 T 恤牛仔，它又能搭出种轻松的舒适感。一块表呢，真的是搞定了你衣柜当中所有的穿搭，不用费心琢磨搭配，轻轻松松就可以带出好气质了。那男生这款就两个字，高级。干净利索的这种大表盘，没有花里胡哨的设计，全靠线条和质感来撑气场。商务休闲无缝链接，谈客户开会议，或者是沉稳体面的场合，都是非常的适配的。另外呢，换件卫衣或者休闲装出门啊，随性而且又有格调。不管是职场男士还是日常爱穿搭的男生，都能够穿出自己的味道和时尚感啊。表径方面呢，女士是30mm，男士呢是40mm，都是这个经典的百搭尺寸，而且呢都有这种钢带和皮带两种质感的这种选择。另外，情侣对表呢更是帮大家表达自己爱意哈。爱度本身就是见证爱情的品牌，所以说最初见的怦然心动，七夕纪念日和备婚送礼选它真的非常的有纪念意义，而且相当的浪漫，据说戴10年都不会过时哈。这个时间呢，直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女士款是每支499，男士款每支599，买一支送给最心爱的他吧。

马上就是七夕情人节了，还在纠结送什么礼物，或者是想给自己囤一套好用的基础护肤品的朋友，注意听了，今天这条福利千万别错过。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经典的奢牌香奈儿山茶花系列的三件套，一套配齐洁面、精华水、乳液，轻松搞定日常基础护肤流程。先来说说这套里的明星单品山茶花洁面，真的太适合夏天用了。它是温和的自动发泡质地，上脸软软糯糯的，洗完之后一点都不拔干。敏感肌、混油皮夏天用都完全没有问题，用着超级安心。搭配的气泡保湿精华水更是一绝，里面添加了微凝珠气泡，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效果超快。夏天晒后干燥泛红的时候用它能快速的舒缓，还能平衡水油，坚持用下来皮肤状态会稳定很多。最后呢是山茶花润泽乳液，质地轻薄水润，涂在脸上不闷痘，长效锁水保湿的同时还能改善皮肤干燥起皮的问题，后续上妆也不会卡粉斑驳，底妆都能更加服帖，化妆档必入。这套的容量也超级贴心，洁面和精华水都是150毫升的大容量，够居家日常用很久，还有30毫升的便携乳液，短途出行带着也不占地方，实用性直接拉满。而且它还配有香奈儿品牌的专属的精美礼盒和礼袋，包装高级又简约，七夕送给伴侣闺蜜，体面又有质感，拿出去超有面。专柜整套原价要2100元，今天我们闪电优选七夕美妆节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499元就能拿下全套，性价比直接拉满，错过真的要拍大腿。想要囤一套好用的基础护肤品，或者准备七夕送礼物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能下单抢购了。活动限时，数量有限，错过就恢复原价了，赶紧行动起来，把这份奢宠护肤惊喜带回家吧。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3: 到惊蛰了。

0: 闪电有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普拉达甜梦三件套。
1: 哇，普拉达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0: 一整套三支50毫升粉色我本墨色护手霜，绿色鸢尾香护手霜，再加同款身体乳，两种香调换着用，奶木香温柔日常，鸢尾香清冷小众不撞香，用了它直接收获一双又白又嫩的小手。
1: 外观这个三角包装也可爱别致，质地怎么样啊？夏天就怕油腻，
0: 质地超级水润，几秒就吸收，手上不留黏腻感，身体乳涂胳膊小腿，长效保湿，还自带高级淡香水留香，小小一支通勤，约会随身补涂，超级合适。
1: 拿来送礼合适吗？包装好看吗？
0: 配套的七夕限定礼盒加礼袋，全套的 Prada 高奢设计，送人高级感直接拉满，关键价格惊喜，专柜同款单支护手霜都要4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三支全套只要199元。七夕专属特惠活动限时开放，不管自用还是送礼，这套必眼冲，
1: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得趁活动多囤两套送闺蜜去。

眼瞅着七夕情人节就要到了，还在纠结送什么礼物，或者是想给自己囤一套高奢护肤好物的朋友，今天这条福利千万别错过。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国际的高奢 Prada 的正品三件套，双色的护手霜搭配香氛身体乳，成套搭配，大牌质感直接拉满。先来说说这套里的核心亮点，双色三角护手霜，两种独特的香调任你选。粉色款是我本莫测乃木香，温柔又治愈，绿色款是清透的鸢尾香，清爽又高级，涂完自带维体香，举手投足都散发着精致感。它的质地也超贴心，是水润轻薄的精华质地，吸收快，一点都不黏腻，唇下用来护手涂身体都清爽不闷肤，不管是干皮还是油皮用着都很适配，日常护理超级省心。而且三件都是50毫升的便携容量，搭配 Prada 的标志性的三角简约高颜值外壳，放在包里通勤出游随身补涂都超级方便，随时随地都能呵护肌肤。配套的香氛身体乳更是实用，全身滋养保湿，能淡化干燥起皮，留香还持久，一套就能兼顾手部和全身的肌肤护理，实用性拉满。更有专属的七夕限定印花礼盒和配套礼袋，包装精致又高级，七夕送给爱人闺蜜体面又有质感，完全不用担心踩雷，拿出去超有面。重点来了，专柜单支的护手霜都要485元，今天我们闪内优选七夕美妆节专属特惠，只要199元就能拿下整套三件套，性价比直接拉满，错过真的要拍大腿。想要囤货准备七夕送礼的朋友，现在赶紧打开微信搜索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抢购了。活动限时，数量有限，赶紧行动起来吧！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

0: 8月22号到8月27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对，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22到8月27，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对，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还在为周末去哪儿撒野发愁，立秋过后天气舒爽，正好来户外玩帆船。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我爱帆船俱乐部免费邀你打造专属帆船，当一天船长。本周六8月15号一站式沉浸式水上体验，全程免费，不花一分钱，福利直接拉满。很多朋友都觉得帆船小众又遥远，完全不用顾虑。这次活动专为零基础爱好者和亲子家庭打造，零门槛入门，大人小孩都能轻松解锁水上乐趣。活动内容超级丰富，先玩创意帆船涂鸦，拿起画笔给透明船体涂专属色彩，打造独一无二的作品，感受艺术与航海的碰撞。涂鸦结束后就是硬核的水上体验，专业教练手把手教学，全程护航，带你体验帆船、帆板、皮划艇三大项目。帆船能锻炼专注力和判断力，帆板提升身体的平衡感，皮划艇上手超快，单人驰骋、双人协作都合适，既能释放压力，又能提升团队协作能力。而且所有项目全部免费，还包含了精美营养午餐，玩得尽兴，吃得舒心，不用跨省远行，不用高额花费，在济南就能体验专业帆船，亲子出游、好友结伴、单人放松都超级合适。想报名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添加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帆船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50-6338-9676。这个周末一起逐浪前行，解锁新潮休闲方式吧。

0: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速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1: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贴近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1: 本活动感谢历程成发静心速集的大力支持。
0: 静心速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2: 很高兴认识你。
3: 很高兴认识你。
4: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3: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2: 哦，忘了放盐了。
3: 你
4: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3: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5: 在防守的时候呢，
6: 你好像最
2: 近不行，还我，
6: 可是你们想
2: 错过，还我。下一轮，确实
4: 我是独闯的篇章，
3: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7: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2: 啊！
7: 茄子啊，你没喊茄子、啊、
2: 重来重来。
4: 我冷暖自知，
3: 我们风雨相依。
2: 你带伞了吗？
8: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4: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3: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9: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3、2、1。
4: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3: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4: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10: 北京时间15点整。

重温岁月之歌，欢迎继续锁定在音乐随心听。青春的恋爱带着甜蜜与热烈，一首往日的歌又触动到了谁的心弦？关于青春的歌，萧敬腾选择了《海鱼恋》，音符记录着恋爱时的暧昧与美好，少年人的怦然心动被刻进了旋律当中。每一个歌手都是不同年代的人独特的青春记忆，一首歌，一段故事，一个青春里的人。

0: 马上就到七夕了，我翻遍了首饰店都没有挑到满意的礼物，要么价格很贵，要么款式老气。哎，小陈，你有推荐吗？
1: 哎，太懂这种烦恼了。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玉石溯源专场上新了，我们实地去南阳石佛寺玉雕源头挑选的天山翠手镯，性价比超高。
0: 石佛寺，哎，我听说过，是全国有名的玉石集散地。这款镯子实物质感怎么样？
1: 它是天然天山翠石鹰眼玉，硬度高，韧性好，日常佩戴不易刮花或断裂，自带水墨山水画的意境，分多翠少翠两种，上手冰润通透，日常通勤穿新中式裙子佩戴特别有东方韵味，每只花纹都是独一份的。
0: 哦，拿来七夕送礼合不合适啊？价位如何？有没有配套包装啊？
1: 超合适，闪电优选七夕溯源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天山翠手镯仅149元一只，下单直接送全套精美礼盒礼袋和铜料手串，手镯手串迭代氛围感翻倍，54到64全圈口都有，溯源专场七夕限定福利，现货库存不多，自留送礼都可以闭眼抽。
0: 这个价格也太有诚意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七夕给你的爱人或闺蜜送一份国风好礼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暑假想逃离燥热奔赴山川湖海的朋友们，福利来了！炎炎夏日，最适合去清凉云南避暑度假。我们专为听友定制的高品质的云南六日精品游火热开启招募报名，本次的团期锁定在8月22到8月27号，昆明、丽江、大理六日游，完美适配暑假假期。如果您对这样的行程感兴趣的话，现在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全程直飞昆明，双飞移动的舒适出行模式，昆明往返大理动车接驳，返程舒适大巴代步，行程松弛不赶趟，不管是亲子出游、闺蜜结伴还是休闲散心，都超级合适。这一趟的暑假专属旅程，一次性打卡云南的王牌核心美景，沉浸式解锁夏日的诗和远方。我们将登顶巍峨壮阔的玉龙雪山，乘坐冰川大索道直冲4680米的高空，置身云海之间，感受夏日里难得的极致清凉与雪山胜景。打卡网红仙境蓝月谷，还特别安排雪山脚下震撼的印象丽江的实景演出，沉浸式感受云南多民族的淳朴风情与人文底蕴。夏日的洱海更是温柔至极，我们乘船畅游洱海，登上唯美南诏风情岛，坐拥一望无际的高原蓝，吹散夏日所有燥热，走进慢节奏的喜洲古镇，跟着白族阿婆体验非遗古法扎染，网红的圣托里尼旅拍，古韵悠长的大理古城，烟火满满的丽江古城，还有震撼绝美的昆明石林。美食方面全面升级，承包你的夏日味蕾，独家解锁三大云南招牌特色餐，鲜美的大理石锅鱼，地道的丽江火塘鸡，浓郁的纳西风味宴，让大家一次性吃遍云南特色。暑假旅途舌尖不将就，想要查看完整的暑假行程，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云南即可一键获取详情。报名咨询的专属热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暑假优质机位名额紧张，想出门游玩的朋友抓紧报名，抢占暑假黄金档期。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时光毫不留情，好歌历久弥新。那些记忆深处的旋律，不时换上华丽的新衣。
3: 漫步时光，漫步时光。

0: 就这么说。
1: 8月22号到8月27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2: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1: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2: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1: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2: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1: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2: 8月22到8月27，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1: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俗话说包治百病，这话真的不夸张。包包对于女生来说永远都不嫌多。马上就是七夕情人节了，还在纠结送什么礼物的朋友，今天这条福利你可千万别错过。我们给大家精心准备了一款自用送人都不会出错的大牌包包，就是 MK 家的经典波士顿包。MK 这个品牌相信不用我多介绍了吧，女生们几乎都认识，质量和口碑一直双在线，而这款波士顿包更是经典当中的经典，妥妥的轻奢入门首选，不管是学生党还是职场人背出去都很有面儿。先来说说它的颜值，真的是长在审美点上，复古的波士顿包型自带一种慵懒又时髦的氛围感，不挑身材也不挑风格，标志性的老花 logo 搭配精致的金色吊饰，辨识度直接拉满，一眼就能看出是 MK 的大牌质感，高端大气又不张扬，再看实用性更是没话说。别看它整体小巧精致，容量却一点不含糊，手机、口红、手帕纸、粉饼、车钥匙，日常出门的必需品全部都能装下。最贴心的是整包只有380克，比一瓶矿泉水还轻，背在身上完全不压肩，日常搭配毫无压力，七夕送礼物选它准没错。鲜花再浪漫两天就谢了，可一个大牌包包不仅实用，还能让对方时刻感受到你的心意，浪漫一整年。重点来了，这款 MK 的经典波士顿包官方旗舰店日常售价1250元，今天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专属的七夕特惠，限时秒杀，只要749元，直降501块。不管是给自己添一款轻奢包，还是七夕送给爱人女朋友，都是绝佳选择，正品保障，假一赔四，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入手。想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添加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能下单抢购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起来，把这份七夕惊喜带回家吧。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1: 怎么大风也很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为什么说我们都低估了刷舌头的重要性呢？
2: 舌面上许多小的凸起高低不平，非常容易成为藏匿病菌的温床。加上舌头自身的黏膜细胞代谢，以及每天不断的和空气接触、食物吞咽，都会让它沾染污垢，产生舌苔。如果不注意定期清洗，舌苔上的细菌便会悄悄生活在舌头的细缝里，逐渐侵害到牙齿、牙龈、咽喉，引发口臭，严重者甚至会诱发口腔、呼吸道疾病。通常情况下，健康的舌面颜色应该是粉红色，并且覆盖一层淡淡的白色。如果颜色有变，甚至从淡白色变成了黄褐色，说明舌苔已经非常厚了，必须及时清洁。清洁舌苔可以用专门的刮舌器，也可以用软毛牙刷清洗。如果是用牙刷，应该在靠近舌面的中间部位用刷毛轻轻刷洗。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3: 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山东经典总在身边陪伴我，越爱听越美好，
4: 越爱听越美好。此刻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各位放送好歌。论张信哲的歌有多少成了网络用语，白月光过火且行且珍惜。他的歌中的情感，无论是由某种预设还是别的类型，都是直抒胸臆的，都非常有力地透出了两个字，真挚。这也是他的歌无论什么类型都特别打动人心的原因。伴着张信哲的这首且行且珍惜来结束今天下午音乐随心听的陪伴。整点报时过后，有请我的同事 DJ 刘好爱上晚高峰，继续陪您在下班路上。今天又到了周五了，在这里也提前祝各位周末愉快。

0: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1: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0: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1: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0: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1: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2: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3: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非常适合夏天使用的香奈儿山茶花水感清透三件套。一到夏天啊，脸上疯狂出油，晒完又紧绷起皮，试了好多护肤品，要么太油，要么拔干，这套啊完美解决以上问题。
2: 香奈儿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3: 全套三大件，150毫升山茶花洁面，150毫升气泡保湿精华水，再加30毫升润泽乳液，清洁补水锁水，完整护肤流程一套搞定。
2: 夏天用会不会厚重闷痘敏感肌能上脸吗？
3: 完全不会啊，整套都是水感清透质地，山茶花成分温和舒缓，混油干皮敏感肌都适配，精华水里的微气泡还能够舒缓晒后泛红呢。
2: 拿来七夕送礼合适吗？包装怎么样呀？
3: 配套原装礼盒加礼袋，简约高级，送对象闺蜜都很有面子。专柜整套2100元，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专属活动价才499元一套，
2: 这个折扣力度也太香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这就去下单抢购，这个七夕闭眼冲。
4: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5: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4: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5: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4: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0: 北京时间16:00，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这首歌来自于 Twins 星光游乐园，时间来到了16:05，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上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刘好。今天啊，终于到周五了，是不是？此时此刻呢，可能有很多朋友已经下班了哈，但是有很多朋友呢，还有一段时间的这个一周的工作就要结束了。下班路上呢，我们的好歌继续陪伴大家。当然啦，除了好歌之外呢，咱们今天啊，来点情绪价值哈，咱们今天做一个夸夸团，自己夸夸自己。我发觉啊，咱们听友们真的是藏龙卧虎，有的时候我们在聊话题的时候啊，大家会给到我们非常多不一样的见解，和大家呢生活当中的一些阅历的分享。所以我觉得哎，每位朋友呢其实身上都有闪光点，即便是你现在觉得自己特别的普通，但是呢你一定也是有人让别人喜欢的那个优点在的，对不对？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咱们周五下班路上一边听歌一边来夸夸自己啊，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说一说你身上有哪些突出的优点呢？放开了啊，咱们好好的夸夸自己。

0: 俗话说包治百病，包包对于女生来说永远不嫌多。马上七夕，给大家精心准备了一款自用送人都不会出错的大牌包包 MK 经典波士顿包。 MK 家的包不用多说，女生几乎都认识，这款波士顿包可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轻奢入门款。
1: 它的包型是复古波士顿轮廓，自带慵懒的时髦感，标志性老花 logo 配上金色的吊饰，辨识度拉满，一看就知道是 MK 的，高端大气上档次。整体小巧精致的同时，容量也很大，手机、口红、手帕、纸、粉饼、车钥匙都能装，而且整包只有380克，非常轻，日常搭配毫无压力，
0: 可以单肩，可以斜挎，还可以手提，真正的一包三用，适合各种年龄段，通勤、逛街、约会，一年四季都好搭。三种颜色可以选，白拼棕、白拼粉、纯棕色，百搭不挑人。七夕安排它准没错，鲜花2天就谢了，但是一个大牌包不仅实用，还高端大气上档次，浪漫一整年呢。
1: 重点来了，这款 MK 经典波士顿包官方旗舰店日常售价是1250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七夕特惠限时秒杀只要749元，直降501块，经典百搭，背几年都不过时，趁活动赶紧入手一款轻奢包，或七夕送爱人女朋友，绝对是不错的选择，正品保障，假一赔四，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这首歌来自于刘欢温情永远哈，里面唱你太累了也该歇歇了，这首歌呢要特别送给努力为自己，因为今天呢在下班路上想问问大家哈，可劲儿的来夸夸自己，说说自己最突出的优点是什么，努力为自己说腰椎间盘突出算不算哎，可是呢此刻我真的很想拿出我们如果要是有什么腰护啊腰靠啊什么这样的产品，我马上给你说发秒杀开个玩笑哈，其实我们平时的工作当中的确是比较累的啊，好多朋友呢也会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身体的不适的情况，其实上班最累的呢除了就是工作之外，情绪劳动也是比较累的，所以下班之后呢你需要有效的休息，很多人啊上班除了要做好本职工作之外呢还要付出情绪劳动，什么是情绪劳动呢，就是为了某些场合而努力表现出合适的情绪和言行的这样的一种劳动，这样的表演呢有利于人际和谐，但是呢同时也压抑了自己的感受，消耗了大量的情绪资源，所以呢对于上班族来说啊最需要的就是精神休息了，下班之后啊做哪几种精神休息可以得到缓解呢，首先就是情绪休息，卸下情绪包袱，跟自己喜欢或亲近的人分享喜怒哀乐，发泄一下不良的情绪哈，另外呢你还可以做创造力的休息，从繁杂的重复性的工作当中解脱出来，恢复精气神儿，尝试读一本好书，或者呢去公园感受一下20分钟的公园效应，或者呢在家里做一次彻底的大扫除，都是能够好好的换一种心情的啊。另外呢也可以做社交休息，断绝与外界的来往，暂时断绝，让自己呢来独处一段时间，静静的待在家中，或者呢到郊区远足都是可以的。当然了脑力休息和感官休息也很重要了，比如说关掉电子设备，放下手中的蓝光屏幕，拉上窗帘，戴上眼罩，放放舒缓的音乐，或听听我们的经典音乐广播，没有任何的烦心事儿，就那么发发呆也是挺好的啊。所以说下班之后呢，我们可以来做有效的休息，这其中真的是有美好的歌曲陪伴的。接下来听到的歌来自于黎明，《夏天的味道》。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秋风携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0: 舌尖品味到更多的精致，衣着随心情愈发的光鲜，城市的景园有序，让人有空闲欣赏街景。生活的富足美好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幸福的真谛。大城市早已与国际接轨，小城镇也已生活安逸，坐在家中读一本书，煮一壶茶，全球同步欣赏一场国际比赛或演出。 One World, One Dream， 超越民族，超越国家，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们共建和谐生存的家园。

来自于凤凰传奇的一首《天蓝蓝》啊，听到这首歌心情都会变得好起来。虽然呢，也可能这个演唱会大家抢不上票，但是在我们这儿可以听到他的歌声哈。今天呢，在回家的路上，我们一边听歌一边来夸夸自己，敞开了夸，使劲夸，夸夸咱们自己平时这个比较低调的那些优点啊，就是比较突出的那些优点。那沉默是金说，长相帅气，性格温和，心地善良，办事靠谱。总之啊，我就是俺村出了名的好后生。当然了，这些都不算什么优点，从小到大最大的优点就是谦虚。哎，你看这些优点都挺好的，我觉得这个长相帅气，首先从颜值上咱就取胜了啊，性格又好，对吧？性格非常稳定，现在就是很多大家就是想找朋友啊，或者是呢交朋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还有呢，心地善良也非常重要，办事靠谱，那就更是没话说了啊。真的是出了名的好后生。暮色山河说呢，我呢是做事情会全身心的投入，可以坚持很久做一件事情。比如说吧，从2016年我就开始锻炼了，每天呢我都坚持走10000步以上，而且坚持呢每天 keep 打卡。2024年呢开始爱上了骑行，有时间的时候呢一定会骑车去看风景。工作后呢我还会记录每个月的收入啊，同时呢我自己把这个蚂蚁森林里每天收能量，把所有的树都种了一遍。哇，真的是啊，我觉得所有的事情都是需要坚持坚持才能做到的啊，真的给暮色山河点个赞啊。靖宇说，我是不记仇不内耗，善良真诚上进努力还狂吃不胖的类型。

欢了哈。所以说你看我们生活当中呢，善于发现自己的这样的一些闪光点和优点，也给自己呢好好的夸一夸，鼓鼓劲儿哈。当然了，如果你实在觉得没什么可夸的，那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就发个秒杀吧。那为什么呢？来夸夸我们闪妞选。我们闪妞选呢，七夕礼遇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美妆节，这个其中的大牌还真的是非常顶奢的哈， Prada 大家平时都喜欢哈。那么带来的是甜梦三件套，这里面呢是有绿色护手霜50毫升和粉色护手霜50毫升以及粉色身体乳50毫升。那专柜呢单支这个护手霜都要卖到485，咱们闪电优选的七夕美妆节特惠福利价199一套全部到手，还送限定的礼盒礼袋。那粉款呢是乃木花香，非常的温柔，绿款呢是鸢尾香，很清爽。那这种精华乳霜质地的，水润不油腻，涂完了之后啊，就像给你的双手做了一个护理一般。而且标志性的三角外壳，颜值非常的高，小小一支拿出来随时补涂也很方便哈。专柜单支咱们说了都要400多，将近500块钱了。咱们闪电优选的大牌美妆七夕专属福利，三件套只要199，而且配套定制了七夕的礼盒礼袋，送人自用都可以啊。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Prada 甜梦三件套。
1: 哇， Prada 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0: 一整套三支50毫升粉色我本墨色护手霜，绿色鸢尾香护手霜，再加同款身体乳，两种香调换着用，奶木香温柔日常，鸢尾香清冷小众不撞香，用了它直接收获一双又白又嫩的小手。
1: 外观这个三角包装也可爱别致，质地怎么样啊？夏天就怕油腻，
0: 质地超级水润，几秒就吸收，手上不留黏腻感，身体乳涂胳膊小腿，长效保湿，还自带高级淡香水留香，小小一支通勤，约会随身补涂，超级合适。
1: 拿来送礼合适吗？包装好看吗？
0: 配套的七夕限定礼盒加礼袋，全套的 Prada 高奢设计，送人高级感直接拉满，关键价格惊喜，专柜同款单支护手霜都要4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三支全套只要199元。七夕专属特惠活动限时开放，不管自用还是送礼，这套必眼冲，
1: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得趁活动多囤两套送闺蜜去。

来自于苏慧伦的一首《叶子落下的世界》。北京时间的16:44，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上晚高峰》，感谢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哈。今天是周五了，下班路上呢，我们一起来夸夸自己，说说你身上有哪些突出的优点，我们把情绪价值拉满啊，让这个周五就变得快乐起来。说到夸自己，我觉得大家还挺含蓄的啊。鲨鱼说，我各方面啊都非常的平庸，所以呢也没什么突出的优点，但是呢又因为我各方面的平庸，所以呢什么都会一点，这样一来呢我其实就变成了不平庸了，反而是一种优点了。比如说吧，别人遇到不懂的不会的都会来问我，我呢比这些问我的就是这些不懂的人强一些，但是在特别懂的人眼里呢我又什么都不懂。比如说你如果需要伴奏呢，我可以弹一弹琴，哎，帮你应付一下，但是呢会弹琴的听到我的水平就会觉得，哎呀这啥水平啊也敢弹，但是我就是这样啊，所以说虽然平庸，但是呢也变成了我的一种优点。18岁少女说，我善于发现别人的优点，会高情商的夸赞他人，有眼力劲儿，而且呢热爱生活，开心的时候啊叽叽喳喳的像个小太阳一样，因此呢我的朋友非常多。哎，真的啊，这种好性格的朋友呢都会有这个有人愿意靠近你的啊。还有这是小杰，他说我唱歌特别好听，算不算是一种优点呢？那当然必须算优点啊，而且我觉得其实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很多朋友们，因为热爱音乐嘛，所以呢可能歌声也会非常的动听，对不对？那有的时候我们放的歌你会喜欢的话呢，可以跟着一起唱起来哈。当然了，也可以呢来参与到我们的音乐活动当中。7月21号到8月21号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携手精心素集为大家带来夏日音乐季。咱们在这个精心素集呢有现场的乐队演出，歌手驻唱，开放麦，互动轮番登场，而且呢还有惊喜好礼等你来拿。其实每一刻呢在那儿都能感受到像拆盲盒般的惊喜。来精心素集每周呢可以解锁不一样的夏天。大家怎么来参与呢？很简单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关注了之后呢您直接回复听歌，回复听歌这两个字就可以了解详情了。那本活动呢特别感谢历城城发精心素集的大力支持，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精心素集，大家可以来感受一下。当然了，在我们的音乐当中呢也欢迎大家彻底的放飞自我啊，咱们今天好好来夸一夸你身上有哪些特别突出的优点呢？微信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就可以来跟我边听歌边聊天了。接下来听到的歌来自于梁静茹，偶阵雨。

0: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素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1: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1: 本活动感谢历程成发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
0: 静心素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2: 我是一盏灯，在发光发亮中燃烧自己的生命。你吃饭时，我照亮饭菜；你工作时，我照亮屏幕；你学习时，我照亮知识；你出门时，我照亮。我只想照亮你走的路，而不是照亮空空荡荡的房间，白白浪费掉宝贵的能源。我是一盏灯，你不在时，请把我关闭；等你回来，点亮我，照亮你。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5: 越爱听越美好。
4: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5: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于可米小子的一首《求爱复刻版》，开启了我们今天爱上晚高峰的第二个时段的节目啊！时间来到了17:05，那欢迎大家在下班路上依然来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今天是周五了，那结束了一周忙忙碌碌的工作，我们今天啊，好好的把这个情绪价值拉满啊！不光有好听的歌，咱们今天呢来夸一夸自己，夸什么呢？夸你身上有哪些突出的优点？说到夸自己呢，咱们真的不藏着掖着啊，就是好好的把自己身上的优点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阿坤说，优点啊，那就是一个字，帅，可以说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哎，我觉得好几位男士朋友都说自己很帅啊，大家这个夸自己帅的时候，顺便把自己的这个自拍照也发过来一份哈。善莹说，我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人，这就是我的优点，我也很喜欢别人这样说我，确实很喜欢。怎么来评价没有能力呢？这个我觉得标准是不一样的，对吧？那为什么你特别喜欢别人这样说呢？是不是以此就有很多的事情你可以不用去啊，这个被别人说，比如说要来负责任呐，或者是要来完成这件事情，因为你完全可以隐身在这个所谓的没有能力这样的一个标签后面，对吧？那夸夸自己大家都怎么夸的呢？再来看看哈，这是铂金杰，他说阳光乐观，遇事啊我总会想到好的一面，朋友都说我是一颗小太阳。原来呢我不觉得哈，因为我也是遇事先往好的地方想，后来呢我发觉身边很多人他其实会预设比较难的一些 hard 模式哈，就是比较这个不好的结局，什么事都会往比较焦虑的方面想，这样呢可能还没有做这件事情你就已经开始打退堂鼓了，或者是呢这件事情你必须要做，但是在没有做之前你就已经开始为他付出了非常多的那种心力交瘁啊，各种各样的焦虑啊，其实徒增烦恼，对吧？摄政说我记性不好，所以我不记仇，这算是优点吗？那当然算了。生活当中身边如果有像这个铂金杰一样的这样的小太阳就非常好了，但是呢如果你是一个想要来汲取点阳光的朋友，不妨呢跟着我们来出去玩一趟，你就会感受得到哈，其实我们的听友们组成的一个团队，大家都热爱音乐热爱生活，所以呢也会感染到你，那整个行程就会变得非常的快乐。现在呢在招募的是8月22号到8月27号的我们的云南团，算是咱们今年暑假的最后一个团了哈，因为27号回来马上就要开学了。这次的行程是昆明大理丽江的6日游，济南直飞昆明，双飞一动，昆明石林、玉龙雪山、蓝月谷、洱海、南诏风景岛，还会去到游览到大理古城以及丽江古城、喜洲古镇，还有在这个现场呢我们会给大家安排圣托里尼旅拍、喜洲古镇的体验扎眼扎染手工课，还会特别赠送大家玉龙雪山大衣和瓶装氧气礼包。那同时呢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就可以看到整个的行程了。那如果喜欢这个行程，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打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跟我们出去玩呢，除了吃住之外呀，还会为大家带来非常多的特色服务。比如说落地呢，你就会接受到云南特色的鲜花了。然后入住的当天呢，还会给大家送上这个鲜果果盘一份。同时呢，如果你在跟我们出行的当月是过生日的话呢，我们会为大家安排生日蛋糕、红酒晚宴，也为您的旅途啊添上难忘的回忆。想要跟我们一起出去玩呢，很简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来看详情。

0: 马上就到七夕了，我翻遍了首饰店都没有挑到满意的礼物，要么价格很贵，要么款式老气。哎，小陈，你有推荐吗？
1: 哎，太懂这种烦恼了。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玉石溯源专场上新了，我们实地去南阳石佛寺玉雕源头挑选的天山翠手镯，性价比超高。
0: 石佛寺，哎，我听说过，是全国有名的玉石集散地。这款镯子实物质感怎么样？
1: 它是天然天山翠石鹰眼玉，硬度高，韧性好，日常佩戴不易刮花或断裂，自带水墨山水画的意境，分多翠少翠两种，上手冰润通透，日常通勤穿新中式裙子佩戴特别有东方韵味，每只花纹都是独一份的。
0: 哦，拿来七夕送礼合不合适啊？价位如何？有没有配套包装啊？
1: 超合适，闪电优选七夕溯源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天山翠手镯仅149元一只，下单直接送全套精美礼盒礼袋和铜料手串，手镯手串迭代氛围感翻倍，54到64全圈口都有，溯源专场七夕限定福利，现货库存不多，自留送礼都可以闭眼抽。
0: 这个价格也太有诚意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七夕给你的爱人或闺蜜送一份国风好礼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于蔡琳的一首《舞娘》送给我们的奔跑啊，为什么送给他呢？里面旋转跳跃一直在转圈，对不对？那奔跑说呢，他平时的处事方式啊，多听少说，不参与任何单位上的八卦话题，只要我不发表意见，他们哪方都无法选中我，所以你在各方面当中中间一直在旋转，呵呵，完全不说自己的意见啊，这个其实是对的，不参与单位上的任何八卦话题，但要做到还是挺难的，是吧？今天呢，我们一边听歌一边在回家的路上来夸夸自己啊，就是大家可劲儿的夸，因为我们的广播有个好处，就是彼此大家也不知道你是谁，对不对？也不知道你长得什么样子，反正就是要把自己最突出的优点夸出来，这样呢在周五的下班路上我们一起来给自己拉升一下情绪价值啊，让咱们的整个周末都特别的愉快。你看梦里就夸自己的，说有担当有责任心，有不懂的一定会学得明明白白的，这就是我的优点。嗯，这个真的是一定要竖一个大拇指要赞一下了哈。诺米诺说自己很多的优点，比如说首先思维活跃，有好奇心，心态积极乐观，还很自律，三观很正，哇，这些都是值得表扬哈。说到有责任心有担当，这是非常厉害的。那你有没有生活当中的情趣呢？其实也很重要哈，比如说到了一定的时候，该表达的时候，该有仪式感的时候都要表达一下，比如说马上就要来的七夕，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准备好礼物呢？本周啊，我们七夕的这个定情礼I do情侣腕表的限时活动给大家带来了哈，朋友们可以在我们的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女士款呢是一共有五种颜色可选，是499一只，男士呢是六种颜色可选，599一只，表径呢都是女士是30毫米的，男士是40毫米的哈，是经典的百搭尺寸，而且呢都是钢带和皮带两种材质可以进行选择的。整只表啊集合了星河金，然后钻石、石英机芯、单日历啊等等啊，而且是耐磨玻璃和夜光高清指针，在高颜值的同时呢还兼顾了实用性和耐磨度。那这次呢经典音乐广播把男款女款全部为大家安排上了，大家可以组成情侣款的对表戴上，这是一生时光的见证。而且每款腕表啊都带有手表真钻鉴定证书，真皮版的表带呢非常的柔软舒适，钢带的呢就更加的耐磨实用了啊，各种场合都可以适配。女士佩戴呢，表盘上的真钻和一圈碎钻的装点增加了精致感，而男士款的这个表盘呢非常的大气简约高级啊，所以呢能够营造出非常成熟干练的气场。我说这么多呢，大家也无法想象它是一个什么样子，所以您发秒杀可以看到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 I Do Crush 系列的腕表哈。平时呢其他的平台都要卖到699以上单支了，那今天呢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关注了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女士款呢是每只499，男士款呢每只599，自己戴送爱人都很合适，大家可以回复秒杀先来看一下你喜不喜欢呢。

0: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秋风携月而来，
2: 和声点亮四季。
1: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2: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2: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1: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2: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3: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4: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3: 直行500米，请左转。
4: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3: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4: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3: 直行400米，请左转。
4: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3: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5: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6: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张学友的一首经典歌曲《只想一生跟你走》，听这首歌的时候呢，看到了我们的听友奔跑发来的回家路上的蓝天白云啊，说真的特别的漂亮，真的啊，今天的天气还是很不错的啊。那奔跑应该是在潍坊对不对？发过来的这样的一个图片让我一下心旷神怡，看到了层层的云当中透过来的阳光啊，就像生活当中充满了希望一样哈。阿峰说，我的优点呢，有时候也是我的缺点，较真呢是优点，固执呢是缺点。是啊，看在你站在什么角度上来看了啊。我们今天主要是来夸夸自己，说说自己身上那种突出的优点是什么啊。青年说，需要我的时候我在，不需要我的时候呢，我的存在感很低，这算是优点吧？必须算。还有阳光说，我宁愿多吃亏呀，也见不得别人受苦受累，这算优点吗？那当然算呐。我觉得好像大家实际上不是特别的自信啊，都会问说这算是优点吗？肯定算是啊。其实我觉得生活当中呢，很多大家平时觉得非常普通的啊，可能你觉得哎，我是一个普通人，我没有什么闪光的优点，其实不然，好好想一想，你身上一定是有很突出的优点的。我觉得其实比如说好多朋友爱运动，这也算是其中的一个优点对吧？那如果你是爱运动的朋友呢，本周六啊，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个帆船运动哈。8月15号也就是本周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呢联合我爱帆船俱乐部邀请你共同来打造属于你自己的一艘船，当一天船长，沉浸式的体验水上运动，零门槛入门，而且全程是免费参与啊。那活动内容包括什么呢？首先是帆船涂鸦体验，拿起画笔可以给船体涂上专属的色彩，打造属于你独一无二的帆船，还可以带孩子们或者是自己呢来亲身体验一下帆船啊、帆板啊、皮划艇三大热门水上项目。那有专业的教练呢全程手把手教学，安全护航啊。帆船运动呢其实能够锻炼咱们的专注力和判断力，帆板呢真是体验能够感受得到这个身体的平衡感和肢体协调性了。那休闲皮划艇呢上手也超快哈，既能够舒展身心，又能够提升团队的协作能力。所有的水上体验、创意涂鸦这些项目全部免费，我们还贴心的提供营养午餐，我让你玩得尽兴，吃得舒心，一站式承包你的完美周末，而且不用跨省远行，不用高额花费，在济南就能够

0: 8月22号到8月27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22到8月27，六天。

0: 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1: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来自于周蕙的一首《风铃》。北京时间的17:44，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上晚高峰》，我是刘好，感谢各位呢在下班路上的如约锁定收听哈。今天是周五，我们呢一边听歌一边来夸夸自己，来给自己上点情绪价值哈。今天来说，你身上特别突出的优点有哪些？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何先生说，外在的话呢就是高鼻梁了，内在呢和性格方面的话，我很善良，而且呢情绪很稳定，做事呢也比较果断，不会纠结内耗，而且呢我很孝老敬顺，哈哈哈哈。我觉得真的很厉害啊，就是他说感觉所有的爷爷奶奶这个老人家我都是特别特别的这个帮助他们善良的啊，这一点呢真的是要夸一下哈。入贤说，我被朋友们称为人间开瓶器，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是很多啊可能刚认识我不久的人，我就可以快速的跟他们熟悉起来，并且呢会让陌生人很快的信任我。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能力啊，而且可能你本身就是属于那种能够让人很愿意亲近的自带亲和力的人，对吧？这是云彩，他说呢，我特别爱我自己，这算是优点吗？当然呢，我觉得其实要先学会爱自己才会爱别人，对不对？所以呢这算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优点哈。那如果爱自己的话呢，我觉得可能大家会有各种各样的表现，比如说会为自己呢来送一份礼物啊，像我们本周呢给大家带来的 MK 的经典波士顿包就有很多朋友喜欢，不仅仅是七夕来有朋友买来送爱人啊送朋友，还有很多朋友呢是因为这款包非常的经典买来自己来背的啊。那这款包呢其实我觉得真的是实用性很强，看着不大，但是呢容量很大，手机啊遮阳伞啊墨镜啊，甚至呢还能够再放进去一个化妆包，也是毫无压力，绰绰有余的。而且呢这款包的自重很轻啊，很轻巧，整只包呢只有380克，包型呢也不是那种软塌塌的，它属于通勤休闲都非常适合背的一款。那我说到这么好，大家也不知道什么样子，对吧？那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咱们的七夕特惠啊，限时秒杀价只要749，平时呢在旗舰店都要卖到1250元的。那这款包呢很好看，大家打开链接就可以看到啊，标志性的老花 logo 配上金色的吊饰，辨识度拉满，一看啊就知道是 MK 的包。那它也是可以单肩可斜挎还可以手提的一包三用的包，而且呢不挑年龄不挑场合不挑季节，还有三种颜色可选，白拼棕、白拼粉、纯棕色都是非常百搭的。那还在头疼七夕送什么，想要既有档次还很实用的朋友就可以来选它了。 MK 的经典波士顿包官方旗舰店的售价呢是1250元。今天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只需要发送秒杀，那七夕的特惠限时秒杀只要749元，为大家直降了500块哈，而且呢是正品保障假一赔四的。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这个回复秒杀来下单哈。我觉得其实包包你喜不喜欢，更重要的是要看跟你是不是搭配了，所以呢发秒杀先来看看款式，如果喜欢的话呢就可以来下单了，因为价格非常的划算，比平时要便宜500块呢。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非常适合夏天使用的香奈儿山茶花水感清透三件套。一到夏天啊，脸上疯狂出油，晒完又紧绷起皮，试了好多护肤品，要么太油，要么拔干，这套啊完美解决以上问题。
0: 香奈儿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1: 全套三大件，150毫升山茶花洁面，150毫升气泡保湿精华水，再加30毫升润泽乳液，清洁补水锁水，完整护肤流程一套搞定。
0: 夏天用会不会厚重闷痘敏感肌能上脸吗？
1: 完全不会啊，整套都是水感清透质地，山茶花成分温和舒缓，混油干皮敏感肌都适配，精华水里的微气泡还能够舒缓晒后泛红呢。
0: 拿来七夕送礼合适吗？包装怎么样呀？
1: 配套原装礼盒加礼袋，简约高级，送对象闺蜜都很有面子。专柜整套2100元，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专属活动价才499元一套，
0: 这个折扣力度也太香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这就去下单抢购，这个七夕闭眼冲。
2: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3: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2: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3: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2: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3: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4: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

来自于杜德伟的把你宠坏，开启了我们爱上晚高峰的第三个时段的节目哈，时间已经来到了18:04。那感谢大家呢在下班路上如约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其实大家呢平时听即便不来互动啊，我们也觉得非常非常的幸运和幸福，因为感谢大家可以选择收听我们。那像青木麦冬就说了，说大好，我有半年都没来互动了，不过节目我天天都在听啊。但是我觉得最大的性格特点呢可能就是坚韧，工作生活遇到困难我都不会退缩，会快速的调整心态去面对。他说人生总会有坎坷，坚持走过去，回头再看一切困难也就淡然了。真的是这样哈，我觉得这种坚韧的性格，而且呢在平时工作当中完全不会退缩，生活当中也不会退缩，用积极的心态去面对的，真的是值得我们大大的一个点赞哈。今天呢我们来夸一夸自己，让自己呢身上的突出优点让所有的广播那一端的朋友都听到啊。我觉得其实广播好在哪儿呢，就是我们在夸的时候可以完全的不用害羞，对不对？葵葵说我正直勇敢，而且稍微有一点阅读量，我觉得是我身上的突出优点。爱冲浪说嘿，除了帅一无是处，这是优点吧。那不知道各位你身上有什么突出的优点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哈来分享一下，直接关注了之后下方对话框可以来跟我们聊天了。其实说到很多的优点，我觉得我们平时跟大家分享到的平安好车主也是有很多的优点的哈。跟大家分享一下，前两天不是下暴雨的那天嘛啊，我觉得幸好我买了车险，平安的车险，因为我的车呢突然之间就是走在路上，可能是压到了那个，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哈，是左侧的前轮后轮全部都爆胎了。你知道对于女生来说出现这样的情况是非常非常害怕的。好在呢当时我打了这个保险，马上呢就来为我处理了哈。所以呢如果遇到这种特殊的情况呢，大家其实完全可以信赖一下哈，平安产险山东分公司的应灾专属服务。也提醒大家，如果遇到极端的天气呢，车险用户啊可以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的保单理赔板块，一键线上自助报案，上传资料跟进进度。那遇到车辆涉水、紧急救援和重大险情呢，可以24小时随时来拨打95511的客服热线，平安的救援理赔团队呢是全天候在岗，及时响应，急速处置的，风雨来袭平安相伴。你看我们平时生活当中有很多正在用的一些小 APP 也是非常有优点的，对不对？更何况我们本身自身了啊，我觉得其实大家身上都有突出的优点，不要因为你觉得平时很平凡而看不到自己身上的这些突出的优点。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账号来分享一下，搜索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直接发过来，咱们就可以聊天了。

0: 俗话说包治百病，包包对于女生来说永远不嫌多。马上七夕，给大家精心准备了一款自用送人都不会出错的大牌包包 MK 经典波士顿包。 MK 家的包不用多说，女生几乎都认识，这款波士顿包可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轻奢入门款。
1: 它的包型是复古波士顿轮廓，自带慵懒的时髦感，标志性老花 logo 配上金色的吊饰，辨识度拉满，一看就知道是 MK 的，高端大气上档次。整体小巧精致的同时容量也很大，手机、口红、手帕纸、粉饼、车钥匙都能装，而且整包只有380克，非常轻，日常搭配毫无压力，
0: 可以单肩，可以斜挎，还可以手提，真正的一包三用，适合各种年龄段，通勤、逛街、约会，一年四季都好搭。三种颜色可以选，白拼棕、白拼粉、纯棕色，百搭不挑人。七夕安排它准没错，鲜花2天就谢了，但是一个大牌包不仅实用，还高端大气上档次，浪漫一整年呢。
1: 重点来了，这款 MK 经典波士顿包官方旗舰店日常售价是1250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七夕特惠限时秒杀只要749元，直降501块，经典百搭，背几年都不过时，趁活动赶紧入手一款轻奢包，或七夕送爱人女朋友，绝对是不错的选择。正品保障，假一赔四，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来自于牛奶咖啡的咖喱咖喱啊。那随着这首歌呢，看到派子发来说我做饭特别好吃，这算吗？是很算啊，尤其是到了这个时间啊，大家可能在下班的路上，有的朋友在周五啊，可能会堵在下班的高峰期上，那这个时候呢就特别想到这个美味的晚餐，会觉得哇饥肠辘辘啊。当看到你说做饭很好吃的时候，我都感觉自己都饿了还有就是小王他说呢，我自认为我的审美非常的好，这是很厉害的。我觉得审美好呢，是首先自己得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美学的修养啊，再一个呢就是你平时呢可以给很多的朋友来这个建议一下，比如说服饰的搭配呀，然后呢环境的搭配呀，对不对啊？那说到审美好呢，不妨给我们鉴定一下我们本周的天山翠到底好不好看呢？本周其实我们也是做了溯源哈，是来到了河南南阳的石佛寺镇，也是全球玉石的集散和加工中心了，这里呢被誉为中国玉雕第一镇。那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天山翠的这个溯源专场呢，是特别福利的价格哈，咱们给大家带来的天山翠手镯呢只需要149块钱一只，而且呢还分多翠和少翠两种，同时限时赠送天山翠手串，叠戴起来就更好看了，还有配套的精美的礼盒礼袋，证书齐全。那七夕呢送朋友送爱人也是彰显品质的啊。如果喜欢的朋友呢，您记得发一个秒杀先来看一看，因为我觉得像这种配饰啊，才真的是需要大家来看看是不是喜欢合不合眼缘的啊。而且呢咱们刚刚讲到了这个手镯呢，它是分这个多翠版少翠版，也就是说你如果喜欢特别通透的呢，可以选少翠清透的白底色的款式，如果呢你特别喜欢浓郁的那种款式呢，可以选多翠浓郁款哈。还有朋友说了，那这个手镯我戴不戴得上呢？其实我们的圈口呢已经是给大家齐全了哈，就是也会告诉大家怎么来选你的适合的圈口，下单呢还赠这个辅料同样的这个天山翠手串哈，同时呢手镯手串你如果叠戴起来呢更有层次感，因为那天在直播的时候呢，我看到小陈跟栗子都是叠戴的，非常漂亮哈。如果喜欢的朋友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您各类的手围都是能够选到贴合的尺寸的哈，而且价格真的非常划算，149元一只，还送同款的手串啊，还有礼盒礼袋，还有证书，都是非常齐全的。微信搜索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先来选一选吧。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暑假还有最后十几天，很多家长想要抓住假期的尾巴，带孩子旅游放松。此时也正值夏秋之交，雨水频繁，早晚温差也开始增大。出门在外，提醒大家关注最新的天气预警。对于生冷寒凉的食物，尽量少吃或不吃，合理规划行程，避开山区、山地等容易发生灾害的环境，安全和健康是第一位的。推荐大家平安行旅行险年卡节日版，保全年七次法定节假日及前后七天的出游风险，家庭版额外保障寒暑假。如果遇到出行意外或突发疾病，门急诊和住院医疗都有保障，航班延误、旅行变更、行李损失也可赔付，还可享全球急难救援等多项权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好车主即可了解保障详情。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立春咬春饼，雨水食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3: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2: 哦，都是好吃的。
3: 嘿嘿，这里边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2: 清明至青团，地下藏三仙，小暑饮清粥，大暑晒福姜，立秋贴秋膘，
4: 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传承。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Prada 甜梦三件套。
1: 哇， Prada 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0: 一整套三支50毫升粉色我本墨色护手霜，绿色鸢尾香护手霜，再加同款身体乳，两种香调换着用，奶木香温柔日常，鸢尾香清冷小众不撞香，用了它直接收获一双又白又嫩的小手。
1: 外观这个三角包装也可爱别致，质地怎么样啊？夏天就怕油腻，
0: 质地超级水润，几秒就吸收，手上不留黏腻感，身体乳涂胳膊小腿，长效保湿，还自带高级淡香水留香，小小一支通勤约会随身补涂，超级合适。
1: 拿来送礼合适吗？包装好看吗？
0: 配套的七夕限定礼盒加礼袋，全套的 Prada 高奢设计，送人高级感直接拉满，关键价格惊喜，专柜同款单支护手霜都要4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三支全套只要199元。七夕专属特惠活动限时开放，不管自用还是送礼，这套闭眼冲，
1: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得趁活动多囤两套送闺蜜去。

来自于周深的一首《说声你好》。北京时间的18:38，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上晚高峰，感谢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今天呢，我们在周五的下班路上来好好的夸夸自己。我在各位的留言当中也看到了我们的听友们身上的那些难得的闪光点啊。Oh my god， 说我很善良，很随和，很上进，很会自己哄自己，现在又学会了独处。还有呢，很多的朋友也发来自己的这种比较好的优点啊。长琼说，家里办公桌和我自己我都会整理得干干净净的，稍微有点洁癖啊，但是呢这也算是一个优点吧。真的，如果你特别的爱干净爱整洁，然后呢又自己会哄自己的话呢，其实我觉得我们本周闪电优选的有一个这个清透的三件套非常适合这些朋友们哈。这是香奈儿山茶花的水感清透三件套，里面呢有山茶花洁面150毫升，山茶花保湿精华水150毫升，山茶花润泽乳液30毫升。专柜啊，这一整套买下来要2100元。闪电优选的七夕大牌美妆节特惠，一套到手只要499，相当于专柜的2.3折，还送精美的礼盒礼袋，自用啊送礼都非常划算了。来说说哈，这里面其实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是山茶花洁面了啊，它呢是深层清洁油脂灰尘，包括防晒和淡妆残留也不用额外的来卸妆，直接用它就可以了。另外呢，这里面还有气泡保湿精华水，内含了微凝珠气泡，快速的舒缓晒后干燥，平衡水油，改善泛红，清爽补水。润泽乳液长效锁水保湿，上妆呢不卡粉。大容量的洁面呢150毫升，还有这个精华水150毫升，再搭配上便携的乳液30毫升，咱们居家日常短途出行呢都适配。专柜整套

原价是2100元，闪电优选的七夕美妆节直降仅需要499元，而且礼盒礼袋也都有，七夕送礼呢也特别拿得出手啊。如果喜欢的朋友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回复秒杀，咱们香奈儿山茶花的水感清透三件套七夕大牌美妆节特惠只要499一套，赶快来下单吧。

0: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速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1: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1: 本活动感谢历程惩罚静心速集的大力支持。
0: 静心速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2: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3: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俗话说包治百病，包包对于女生来说永远不嫌多。马上七夕，给大家精心准备了一款自用送人都不会出错的大牌包包 MK 经典波士顿包。 MK 家的包不用多说，女生几乎都认识，这款波士顿包可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轻奢入门款。
1: 它的包型是复古波士顿轮廓，自带慵懒的时髦感，标志性老花 logo 配上金色的吊饰，辨识度拉满，一看就知道是 MK 的，高端大气上档次。整体小巧精致的同时容量也很大，手机、口红、手帕纸、粉饼、车钥匙都能装，而且整包只有380克，非常轻，日常搭配毫无压力，
0: 可以单肩，可以斜挎，还可以手提，真正的一包三用，适合各种年龄段，通勤、逛街、约会，一年四季都好搭。三种颜色可以选，白拼棕、白拼粉、纯棕色，百搭不挑人，七夕安排它准没错，鲜花2天就谢了。但是一个大牌包不仅实用，还高端大气上档次，浪漫一整年呢。
1: 重点来了，这款 MK 经典波士顿包官方旗舰店日常售价是1250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七夕特惠限时秒杀只要749元，直降501块，经典百搭，背几年都不过时。趁活动赶紧入手一款轻奢包，或七夕送爱人女朋友，绝对是不错的选择。正品保障，假一赔四，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8月22号到8月27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22到8月27，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秋风携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马上就到七夕了，我翻遍了首饰店都没有挑到满意的礼物，要么价格很贵，要么款式老气。哎，小陈，你有推荐吗？
3: 哎，太懂这种烦恼了。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玉石溯源专场上新了，我们实地去南阳石佛寺玉雕源头挑选的天山翠手镯，性价比超高。
2: 石佛寺，哎，我听说过，是全国有名的玉石集散地。这款镯子实物质感怎么样？
3: 它是天然天山翠石鹰眼玉，硬度高，韧性好，日常佩戴不易刮花或断裂，自带水墨山水画的意境，分多翠少翠两种，上手冰润通透，日常通勤穿新中式裙子佩戴特别有东方韵味，每只花纹都是独一份的。
2: 哦，拿来七夕送礼合不合适啊？价位如何？有没有配套包装啊？
3: 超合适，闪电优选七夕溯源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天山翠手镯仅149元一只，下单直接送全套精美礼盒礼袋和铜料手串，手镯手串迭代氛围感翻倍，54到64全圈口都有，溯源专场七夕限定福利，现货库存不多，自留送礼都可以闭眼抽。
2: 这个价格也太有诚意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七夕给你的爱人或闺蜜送一份国风好礼吧。
4: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5: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6: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7: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8: 户外阳光正好，
9: 路边风景很美，
10: 空气特别清新。
7: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Prada 甜梦三件套。
1: 哇， Prada 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0: 一整套3支50毫升粉色我本墨色护手霜，绿色鸢尾香护手霜，再加同款身体乳，两种香调换着用，奶木香温柔日常，鸢尾香清冷小众不撞香，用了它直接收获一双又白又嫩的小手。
1: 外观这个三角包装也可爱别致，质地怎么样啊？夏天就怕油腻，
0: 质地超级水润，几秒就吸收，手上不留黏腻感，身体乳涂胳膊小腿，长效保湿，还自带高级淡香水留香，小小一支通勤，约会随身补涂，超级合适。
1: 拿来送礼合适吗？包装好看吗？
0: 配套的七夕限定礼盒加礼袋，全套的 Prada 高奢设计，送人高级感直接拉满。关键价格惊喜，专柜同款单支护手霜都要4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三支全套只要199元。七夕专属特惠活动限时开放，不管自用还是送礼，这套闭眼冲，
1: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得趁活动多囤两套送闺蜜去。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非常适合夏天使用的香奈儿山茶花水感清透三件套。一到夏天啊，脸上疯狂出油，晒完又紧绷起皮，试了好多护肤品，要么太油，要么拔干，这套啊完美解决以上问题。
0: 香奈儿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1: 全套三大件，150毫升山茶花洁面，150毫升气泡保湿精华水，再加30毫升润泽乳液，清洁补水锁水，完整护肤流程一套搞定。
0: 夏天用会不会厚重闷痘，敏感肌能上脸吗？
1: 完全不会啊，整套都是水感清透质地，山茶花成分温和舒缓，混油干皮敏感肌都适配，精华水里的微气泡还能够舒缓晒后泛红呢。
0: 拿来七夕送礼合适吗？包装怎么样呀？
1: 配套原装礼盒加礼袋，简约高级，送对象闺蜜都很有面子。专柜整套2100元，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专属活动价才499元一套，
0: 这个折扣力度也太香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这就去下单抢购，这个七夕闭眼冲。
2: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速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3: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3: 本活动感谢历程惩罚静心速集的大力支持。
2: 静心速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4: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5: 无所谓，
4: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5: 拿着太沉，
4: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5: 下车再买，
4: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5: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6: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7: 北京时间20:00。

0: 俗话说包治百病，包包对于女生来说永远不嫌多。马上七夕，给大家精心准备了一款自用送人都不会出错的大牌包包 MK 经典波士顿包。 MK 家的包不用多说，女生几乎都认识，这款波士顿包可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轻奢入门款。
1: 它的包型是复古波士顿轮廓，自带慵懒的时髦感，标志性老花 logo 配上金色的吊饰，辨识度拉满，一看就知道是 MK 的，高端大气上档次。整体小巧精致的同时容量也很大，手机、口红、手帕纸、粉饼、车钥匙都能装，而且整包只有380克，非常轻，日常搭配毫无压力，
0: 可以单肩，可以斜挎，还可以手提，真正的一包三用，适合各种年龄段，通勤、逛街、约会，一年四季都好搭。3种颜色可以选，白拼棕、白拼粉、纯棕色，百搭不挑人。七夕安排它准没错，鲜花2天就谢了。但是一个大牌包不仅实用，还高端大气上档次，浪漫一整年呢。
1: 重点来了，这款 MK 经典波士顿包官方旗舰店日常售价是1250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七夕特惠限时秒杀只要749元，直降501块，经典百搭，背几年都不过时。趁活动赶紧入手一款轻奢包，或七夕送爱人女朋友，绝对是不错的选择。正品保障，假一赔四，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8月22号到8月27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22到8月27，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马上就到七夕了，我翻遍了首饰店都没有挑到满意的礼物，要么价格很贵，要么款式老气。哎，小陈，你有推荐吗？
1: 哎，太懂这种烦恼了。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玉石溯源专场上新了，我们实地去南阳石佛寺玉雕源头挑选的天山翠手镯，性价比超高。
0: 石佛寺，哎，我听说过，是全国有名的玉石集散地。这款镯子实物质感怎么样？
1: 它是天然天山翠石鹰眼玉，硬度高，韧性好，日常佩戴不易刮花或断裂，自带水墨山水画的意境，分多翠少翠两种，上手冰润通透，日常通勤穿新中式裙子佩戴特别有东方韵味，每只花纹都是独一份的。
0: 哦，拿来七夕送礼合不合适啊？价位如何？有没有配套包装啊？
1: 超合适，闪电优选七夕溯源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天山翠手镯仅149元一只，下单直接送全套精美礼盒礼袋和铜料手串，手镯手串迭代氛围感翻倍，54到64全圈口都有，溯源专场七夕限定福利，现货库存不多，自留送礼都可以闭眼冲。
0: 这个价格也太有诚意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七夕给你的爱人或闺蜜送一份国风好礼吧。
2: 秋风携月而来，
3: 和声点亮四季，
2: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3: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2: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3: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3: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4: Come on！
5: 小时候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能去，现在有车了，要带他们出去玩，但他们总说，
6: 嘿，闺女啊，你工作忙，有空啊好好歇着吧。
5: 爸妈，和你们在一起我不累。
7: 小时候妈妈教我的第一个词是妈妈，
8: 妈妈妈。
7: 我教妈妈在手机里打出来的第一个词是儿子，虽然她还会经常打错字，但我明白很多努力都是为了你爱的人。
5: 为你爱的人
7: 和爱你的人。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Prada 甜梦三件套。
1: 哇， Prada 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0: 一整套三支50毫升粉色我本墨色护手霜，绿色鸢尾香护手霜，再加同款身体乳，两种香调换着用，奶木香温柔日常，鸢尾香清冷小众不撞香，用了它直接收获一双又白又嫩的小手。
1: 外观这个三角包装也可爱别致，质地怎么样啊？夏天就怕油腻，
0: 质地超级水润，几秒就吸收，手上不留黏腻感，身体乳涂胳膊小腿，长效保湿，还自带高级淡香水留香，小小一支通勤，约会随身补涂，超级合适。
1: 拿来送礼合适吗？包装好看吗？
0: 配套的七夕限定礼盒加礼袋，全套的 Prada 高奢设计，送人高级感直接拉满，关键价格惊喜，专柜同款单支护手霜都要4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三支全套只要199元。七夕专属特惠活动限时开放，不管自用还是送礼，这套闭眼冲，
1: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得趁活动多囤两套送闺蜜去。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非常适合夏天使用的香奈儿山茶花水感清透三件套。一到夏天啊，脸上疯狂出油，晒完又紧绷起皮，试了好多护肤品，要么太油，要么拔干，这套啊完美解决以上问题。
0: 香奈儿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1: 全套三大件，150毫升山茶花洁面，150毫升气泡保湿精华水，再加30毫升润泽乳液，清洁补水锁水，完整护肤流程一套搞定。
0: 夏天用会不会厚重闷痘敏感肌能上脸吗？
1: 完全不会啊，整套都是水感清透质地，山茶花成分温和舒缓，混油干皮敏感肌都适配，精华水里的微气泡还能够舒缓晒后泛红呢。
0: 拿来七夕送礼合适吗？包装怎么样呀？
1: 配套原装礼盒加礼袋，简约高级，送对象闺蜜都很有面子。专柜整套2100元，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专属活动价才499元一套，
0: 这个折扣力度也太香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这就去下单抢购，这个七夕闭眼冲。
2: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速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3: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3: 本活动感谢历程惩罚静心速集的大力支持。
2: 静心速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4: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30秒，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节约用水，多次利用，珍惜上天的馈赠。
5: 北京时间21点整。

0: 俗话说包治百病，包包对于女生来说永远不嫌多。马上七夕，给大家精心准备了一款自用送人都不会出错的大牌包包 MK 经典波士顿包。 MK 家的包不用多说，女生几乎都认识，这款波士顿包可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轻奢入门款。
1: 它的包型是复古波士顿轮廓，自带慵懒的时髦感，标志性老花 logo 配上金色的吊饰，辨识度拉满，一看就知道是 MK 的，高端大气上档次。整体小巧精致的同时容量也很大，手机、口红、手帕纸、粉饼、车钥匙都能装，而且整包只有380克，非常轻，日常搭配毫无压力，
0: 可以单肩，可以斜挎，还可以手提，真正的一包三用，适合各种年龄段，通勤、逛街、约会，一年四季都好搭。三种颜色可以选，白拼棕、白拼粉、纯棕色，百搭不挑人。七夕安排它准没错，鲜花2天就谢了。但是一个大牌包不仅实用，还高端大气上档次，浪漫一整年呢。
1: 重点来了，这款 MK 经典波士顿包官方旗舰店日常售价是1250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七夕特惠限时秒杀只要749元，直降501块，经典百搭，背几年都不过时。趁活动赶紧入手一款轻奢包，或七夕送爱人女朋友，绝对是不错的选择。正品保障，假一赔四，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8月22号到8月27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22到8月27，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马上就到七夕了，我翻遍了首饰店都没有挑到满意的礼物，要么价格很贵，要么款式老气。哎，小陈，你有推荐吗？
1: 哎，太懂这种烦恼了。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玉石溯源专场上新了，我们实地去南阳石佛寺玉雕源头挑选的天山翠手镯，性价比超高。
0: 石佛寺，哎，我听说过，是全国有名的玉石集散地。这款镯子实物质感怎么样？
1: 它是天然天山翠石鹰眼玉，硬度高，韧性好，日常佩戴不易刮花或断裂，自带水墨山水画的意境，分多翠少翠两种，上手冰润通透，日常通勤穿新中式裙子佩戴特别有东方韵味，每只花纹都是独一份的。
0: 哦，拿来七夕送礼合不合适啊？价位如何？有没有配套包装啊？
1: 超合适，闪电优选七夕溯源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天山翠手镯仅149元一只，下单直接送全套精美礼盒礼袋和铜料手串，手镯手串迭代氛围感翻倍，54到64全圈口都有，溯源专场七夕限定福利，现货库存不多，自留送礼都可以闭眼冲。
0: 这个价格也太有诚意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七夕给你的爱人或闺蜜送一份国风好礼吧。
2: 秋风携月而来，
3: 和声点亮四季，
2: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3: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2: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3: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3: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4: Come on！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Prada 甜梦三件套。
1: 哇， Prada 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0: 一整套三支50毫升粉色我本墨色护手霜，绿色鸢尾香护手霜，再加同款身体乳，两种香调换着用，奶木香温柔日常，鸢尾香清冷小众不撞香，用了它直接收获一双又白又嫩的小手。
1: 外观这个三角包装也可爱别致，质地怎么

0: 样啊？夏天就怕油腻，
1: 质地超级水润，几秒就吸收，手上不留黏腻感，身体乳涂胳膊小腿，长效保湿，还自带高级淡香水留香，小小一支通勤，约会随身补涂，超级合适。
0: 拿来送礼合适吗？包装好看吗？
1: 配套的七夕限定礼盒加礼袋，全套的 Prada 高奢设计，送人高级感直接拉满，关键价格惊喜，专柜同款单支护手霜都要4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三支全套只要199元。七夕专属特惠活动限时开放，不管自用还是送礼，这套闭眼冲，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得趁活动多囤两套送闺蜜去。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为什么很多人出门会认床呢？
2: 奥地利萨尔茨堡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在睡着之后，大脑仍会持续监测我们身边的危险。在夜间，陌生的声音会引发大脑警报。研究人员表示，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我们处在新环境当中总是难以入睡，因为大脑需要时间来整理所有不熟悉的声音，并且确定我们确实可以安全、放松地进入睡眠状态。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非常适合夏天使用的香奈儿山茶花水感清透三件套。一到夏天啊，脸上疯狂出油，晒完又紧绷起皮，试了好多护肤品，要么太油，要么拔干，这套啊完美解决以上问题。
0: 香奈儿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1: 全套三大件，150毫升山茶花洁面，150毫升气泡保湿精华水，再加30毫升润泽乳液，清洁补水锁水，完整护肤流程一套搞定。
0: 夏天用会不会厚重闷痘敏感肌能上脸吗？
1: 完全不会啊，整套都是水感清透质地，山茶花成分温和舒缓，混油干皮敏感肌都适配，精华水里的微气泡还能够舒缓晒后泛红呢。
0: 拿来七夕送礼合适吗？包装怎么样呀？
1: 配套原装礼盒加礼袋，简约高级，送对象闺蜜都很有面子。专柜整套2100元，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专属活动价才499元一套，
0: 这个折扣力度也太香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这就去下单抢购，这个七夕必眼冲。
2: 用公益照亮生活，让爱心成为习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播新公益。
3: 你好，我是 DJ 胡杰，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捷与舒适，同时也需要我们小心谨慎，每一次错误的操作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所以不要私自改装燃气设备，不要随意更换燃气器具，不要使用损坏的燃气设备，定期检查燃气设备，使用燃气时请保持通风良好，不要让燃气设备在没有人的情况下长时间运行，燃气泄漏时切勿使用明火、电器或手机，应立即打开门窗通风，然后迅速离开现场，拨打燃气公司或119报警。胡杰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安全记心间。
4: 北京时间22:00。

0: 俗话说包治百病，包包对于女生来说永远不嫌多。马上七夕，给大家精心准备了一款自用送人都不会出错的大牌包包 MK 经典波士顿包。 MK 家的包不用多说，女生几乎都认识，这款波士顿包可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轻奢入门款。
1: 它的包型是复古波士顿轮廓，自带慵懒的时髦感，标志性老花 logo 配上金色的吊饰，辨识度拉满，一看就知道是 MK 的，高端大气上档次。整体小巧精致的同时容量也很大，手机、口红、手帕纸、粉饼、车钥匙都能装，而且整包只有380克，非常轻，日常搭配毫无压力，
0: 可以单肩，可以斜挎，还可以手提，真正的一包三用，适合各种年龄段，通勤、逛街、约会，一年四季都好搭。三种颜色可以选，白拼棕、白拼粉、纯棕色，百搭不挑人，七夕安排它准没错，鲜花2天就谢了。但是一个大牌包不仅实用，还高端大气上档次，浪漫一整年呢。
1: 重点来了，这款 MK 经典波士顿包官方旗舰店日常售价是1250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七夕特惠限时秒杀只要749元，直降501块，经典百搭，背几年都不过时。趁活动赶紧入手一款轻奢包，或七夕送爱人女朋友，绝对是不错的选择。正品保障，假一赔四，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爱别人。
1: 8月22号到8月27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2: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1: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2: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1: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2: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1: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2: 8月22到8月27，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1: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马上就到七夕了，我翻遍了首饰店都没有挑到满意的礼物，要么价格很贵，要么款式老气。哎，小陈，你有推荐吗？
1: 哎，太懂这种烦恼了。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玉石溯源专场上新了，我们实地去南阳石佛寺玉雕源头挑选的天山翠手镯，性价比超高。
0: 石佛寺，哎，我听说过，是全国有名的玉石集散地。这款镯子实物质感怎么样？
1: 它是天然天山翠石鹰眼玉，硬度高，韧性好，日常佩戴不易刮花或断裂，自带水墨山水画的意境，分多翠少翠两种，上手冰润通透，日常通勤穿新中式裙子佩戴特别有东方韵味，每只花纹都是独一份的。
0: 哦，拿来七夕送礼合不合适啊？价位如何？有没有配套包装啊？
1: 超合适，闪电优选七夕溯源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天山翠手镯仅149元一只，下单直接送全套精美礼盒礼袋和铜料手串，手镯手串迭代氛围感翻倍，54到64全圈口都有，溯源专场七夕限定福利，现货库存不多，自留送礼都可以闭眼冲。
0: 这个价格也太有诚意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七夕给你的爱人或闺蜜送一份国风好礼吧。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3: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2: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3: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2: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3: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2: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Prada 甜梦三件套。
1: 哇， Prada 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0: 一整套三支50毫升粉色我本墨色护手霜，绿色鸢尾香护手霜，再加同款身体乳，两种香调换着用，奶木香温柔日常，鸢尾香清冷小众不撞香，用了它直接收获一双又白又嫩的小手。
1: 外观这个三角包装也可爱别致，质地怎么样啊？夏天就怕油腻，
0: 质地超级水润，几秒就吸收，手上不留黏腻感，身体乳涂胳膊小腿，长效保湿，还自带高级淡香水留香，小小一支通勤约会随身补涂，超级合适。
1: 拿来送礼合适吗？包装好看吗？
0: 配套的七夕限定礼盒加礼袋，全套的 Prada 高奢设计，送人高级感直接拉满，关键价格惊喜，专柜同款单支护手霜都要4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三支全套只要199元。七夕专属特惠活动限时开放，不管自用还是送礼，这套必眼冲，
1: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得趁活动多囤两套送闺蜜去。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非常适合夏天使用的香奈儿山茶花水感清透三件套。一到夏天啊，脸上疯狂出油，晒完又紧绷起皮，试了好多护肤品，要么太油，要么拔干，这套啊完美解决以上问题。
1: 香奈儿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0: 全套三大件，150毫升山茶花洁面，150毫升气泡保湿精华水，再加30毫升润泽乳液，清洁补水锁水，完整护肤流程一套搞定。
1: 夏天用会不会厚重闷痘敏感肌能上脸吗？
0: 完全不会啊，整套都是水感清透质地，山茶花成分温和舒缓，混油干皮敏感肌都适配，精华水里的微气泡还能够舒缓晒后泛红呢。
1: 拿来七夕送礼合适吗？包装怎么样呀？
0: 配套原装礼盒加礼袋，简约高级，送对象闺蜜都很有面子。专柜整套2100元，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专属活动价才499元一套，
1: 这个折扣力度也太香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这就去下单抢购，这个七夕闭眼冲。
2: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3: 北京时间23:00。

0: 俗话说包治百病，包包对于女生来说永远不嫌多。马上七夕，给大家精心准备了一款自用送人都不会出错的大牌包包 MK 经典波士顿包。 MK 家的包不用多说，女生几乎都认识，这款波士顿包可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轻奢入门款。
1: 它的包型是复古波士顿轮廓，自带慵懒的时髦感，标志性老花 logo 配上金色的吊饰，辨识度拉满，一看就知道是 MK 的，高端大气上档次。整体小巧精致的同时容量也很大，手机、口红、手帕纸、粉饼、车钥匙都能装，而且整包只有380克，非常轻，日常搭配毫无压力，
0: 可以单肩，可以斜挎，还可以手提，真正的一包三用，适合各种年龄段，通勤、逛街、约会，一年四季都好搭。三种颜色可以选，白拼棕、白拼粉、纯棕色，百搭不挑人。七夕安排它准没错，鲜花2天就谢了，但是一个大牌包不仅实用，还高端大气上档次，浪漫一整年呢。
1: 重点来了，这款 MK 经典波士顿包官方旗舰店日常售价是1250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七夕特惠限时秒杀只要749元，直降501块，经典百搭，背几年都不过时，趁活动赶紧入手一款轻奢包，或七夕送爱人女朋友，绝对是不错的选择，正品保障，假一赔四，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朋友越来越多，但是寂寞并不因此而少一点。屋子里如果没有朋友来，就感觉自己好像孤零零地站在十字路口一样。窗外车水马龙，我的朋友们想必也在里面穿梭不息吧，而生活又不情愿只有一种感觉而已。上班只是另一种舞台，平凡但真实的。当然寂寞并不代表空虚，在某些时候避免不了的寂寞，可以让自己赤裸裸地面对自己。想一想我曾经获得了什么，失去了什么，正在追求什么，而答案往往是在朋友来了之后，在开怀畅叙之间浮现得更清晰，而心情也往往在朋友走了之后才莫名的安定下来。大家都忙吧，连彼此真诚的相互关怀一下也要抽个空，也许这就是我们共同的悲哀吧。朋友真的希望有空来坐坐。

0: 上就到七夕了，我翻遍了首饰店都没有挑到满意的礼物，要么价格很贵，要么款式老气。哎，小陈，你有推荐吗？
1: 哎，太懂这种烦恼了。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玉石溯源专场上新了，我们实地去南阳石佛寺玉雕源头挑选的天山翠手镯，性价比超高。
0: 石佛寺，哎，我听说过，是全国有名的玉石集散地。这款镯子实物质感怎么样？
1: 它是天然天山翠石鹰眼玉，硬度高，韧性好，日常佩戴不易刮花或断裂，自带水墨山水画的意境，分多翠少翠两种，上手冰润通透，日常通勤穿新中式裙子佩戴特别有东方韵味，每只花纹都是独一份的。
0: 哦，拿来七夕送礼合不合适啊？价位如何？有没有配套包装啊？
1: 超合适，闪电优选七夕溯源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天山翠手镯仅149元一只，下单直接送全套精美礼盒礼袋和铜料手串，手镯手串迭代氛围感翻倍，54到64全圈口都有，溯源专场七夕限定福利，现货库存不多，自留送礼都可以闭眼冲。
0: 这个价格也太有诚意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七夕给你的爱人或闺蜜送一份国风好礼吧。
2: 好想买条红裙子呀，哎，去网上搜一下，哇，都好漂亮啊。
3: 亲，你穿上一定美美的，所见即所得，现在下单打5折哟。
2: 嗯嗯，赶紧下单。
4: 哎，您好女士，您的快递。
2: 哇，好快呀、啊、哎，赶紧试试。怎么这料子这颜色款式都不一样呢？
5: 保证更好的网络消费体验，别让所见即所得成为一种奢望。
6: 质量提升，守护安全，畅享消费每一天。

0: 一整套3支50毫升粉色我本墨色护手霜，绿色鸢尾香护手霜，再加同款身体乳，两种香调换着用，奶木香温柔日常，鸢尾香清冷小众不撞香，用了它直接收获一双又白又嫩的小手。
1: 外观这个三角包装也可爱别致，质地怎么样啊？夏天就怕油腻，
0: 质地超级水润，几秒就吸收，手上不留黏腻感，身体乳涂胳膊小腿，长效保湿，还自带高级淡香水留香，小小一支通勤，约会随身补涂，超级合适。
1: 拿来送礼合适吗？包装好看吗？
0: 配套的七夕限定礼盒加礼袋，全套的 Prada 高奢设计，送人高级感直接拉满，关键价格惊喜，专柜同款单支护手霜都要4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三支全套只要199元。七夕专属特惠活动限时开放，不管自用还是送礼，这套闭眼冲，
1: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得趁活动多囤2套送闺蜜去。

0: 爱听生活研究所。
1: 有些蔬菜的嘌呤含量比肉还高。
2: 猪肉、牛羊肉、鸡肉等肉类的嘌呤含量其实是中等的，每100克大约含100到150毫克嘌呤。但是像芦笋，虽然是高纤维、富含维生素的蔬菜，但是每100克中嘌呤含量高达500毫克。豌豆苗每100克也含有500毫克嘌呤，像绿豆芽、黄豆芽等也相对较高。而蚕豆的嘌呤含量在每100克307毫克以上。黄豆、绿豆、黑豆、红小豆等常见的干豆类，以及含水量比较少的腐竹、豆皮，嘌呤含量也是比较高的。此外，紫菜和菌菇类也是常见的高嘌呤食物，有痛风情况的朋友需要限制摄入。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非常适合夏天使用的香奈儿山茶花水感清透三件套。一到夏天啊，脸上疯狂出油，晒完又紧绷起皮，试了好多护肤品，要么太油，要么拔干，这套啊完美解决以上问题。
0: 香奈儿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1: 全套三大件，150毫升山茶花洁面，150毫升气泡保湿精华水，再加30毫升润泽乳液，清洁补水锁水，完整护肤流程一套搞定。
0: 夏天用会不会厚重闷痘敏感肌能上脸吗？
1: 完全不会啊，整套都是水感清透质地，山茶花成分温和舒缓，混油干皮敏感肌都适配，精华水里的微气泡还能够舒缓晒后泛红呢。
0: 拿来七夕送礼合适吗？包装怎么样呀？
1: 配套原装礼盒加礼袋，简约高级，送对象闺蜜都很有面子。专柜整套2100元，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专属活动价才499元一套，
0: 这个折扣力度也太香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这就去下单抢购，这个七夕闭眼冲。
2: 上班时，
3: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2: 回家时，
4: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2: 出差时，
5: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2: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6: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2: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7: 北京时间24:0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1: 勿念丛林繁似海，一星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洗完头为什么不要用毛巾大力揉搓头发呢？
2: 洗头之后用毛巾大力揉搓头发，可能会造成发质损伤，让发质越来越差，更容易导致头发脱落。头发比较湿的时候，头发表面的摩擦力增大，会增加对头发纤维的机械损伤。此时来回梳理揉搓头发，容易引起毛小皮鳞片的翘起和折断。正确的做法是用毛巾轻轻地按压头发，吸收掉头发上的水分即可。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8: 北京时间一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一零五，青岛 FM 一零四点九，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一零七点八，潍坊 FM 一零四点七，烟台 FM 一零四点七 ，FM 九七点五，威海 FM 九七点五。日照 FM 九八点九，枣庄 FM 一零六点五，临沂 FM 一零六点七，菏泽 FM 一零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对抗衰老最有益的睡眠时长是多久呢？
2: 每天睡多久最养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最新研究给出了精准答案，6.4到7.8小时是器官休养的黄金区间。研究团队利用英国生物银行50万参与者的数据，借助计算机构建了覆盖17个器官系统的23种衰老时钟。这些时钟能够根据医学影像、特异性蛋白质及血液分子等数据，计算出每个器官相比实际年龄是显老还是显年轻。随后，研究人员分析了参与者报告的每日睡眠时长与各器官生物年龄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了一条清晰的 U 型曲线。每天睡眠不足6小时和超过8小时都与大脑、心脏及免疫系统的加速衰老显著相关，而生物年龄最年轻的睡眠区间就落在了6.4小时到7.8小时之间。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

0: 晚八点半。
1: 碘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北京时间2:0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1: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0: 又能有啥诗意？
1: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0: 哎，有点意思。
1: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0: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1: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0: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1: 是啊。
0: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1: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0: 包我身上。
1: 赶紧把药喝了呗。
0: 嗨，
1: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0: 意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Timeless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为什么说馒头是特别干净的碳水呢？
2: 干净碳水通常代指加工程度低，配料干净，没有额外添加糖、油和添加剂，最大程度保留谷物本味的主食。传统的白面馒头完全符合这个定义，配料只有小麦粉、水、酵母或少许食盐，而白面包通常会加入白砂糖、植物油、黄油以及乳化剂等添加剂，糖分比例能够达到15%到20%。另外，传统馒头的发酵过程会让面粉中的大分子分解为小分子，降低肠胃负担。低温蒸制还能最大程度地保留 B 族维生素。而面包发酵后还需要高温烘烤，容易造成维生素的流失。在中医看来，常吃馒头是能够养脾胃的，把馒头切片烤至金黄色，还能中和胃酸，保护胃黏膜，适合脾胃虚寒、容易消化不良的朋友。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幸福，
1: 奶油冰棍，
2: 和同学过生日，
3: 打一场篮球，
0: 幸福，
4: 第一次和他牵手，
5: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6: 雨后的青草味道，
0: 幸福，
7: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8: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9: 整个下午追剧，
0: 幸福，
10: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7: 看女儿穿上婚纱，
11: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0: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

北京时间3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哎呦！
1: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2: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3: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4: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1: 下一站极度攀比，
2: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5: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6: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1: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2: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
5: 一个人，已经废掉10大特征。
6: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7: 停，我受不了了。
1: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7: 我要下车。
8: 我也下车。下车。
9: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2: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2: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2: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3: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4: 北京时间4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6: 越爱听越美好。
5: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3、2、1，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急急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工，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最科学的刷牙时间是在什么时候呢？
2: 正常人群口腔 pH 酸碱度为 6.6 到 7.1。有研究显示，口腔的 pH 值在进食之后开始降低，也就是开始酸化，12分钟左右降到最低，随后口腔 pH 值逐步回升，半小时后回到正常水平。如果饭后立即刷牙，此时口腔是酸性环境，牙齿矿物质会被溶解，而刷牙漱口会带走这部分矿物质。因此呢，在饭后半小时到一小时刷牙是最科学的。当然还要注意睡前就不要再吃东西或者喝甜饮料了。此外，睡觉前一刻再去刷牙，这个习惯对于入睡困难的朋友来说并不友好。因为刷牙这个动作以及牙膏里的一些薄荷成分会刺激大脑，使其变得活跃，赶走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困倦。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儿子，
1: 给你和老爸呀、啊、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啊。
0: 好好，儿子，
1: 还给你俩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0: 哦哦，我是想说，
1: 哎妈，您的意思啊，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应该好好补补了。
0: 儿子，我跟你说啊，
1: 哎妈，小石头啊又长个了，下个月就上幼儿园了。
0: 好好，
1: 哎，好嘞，马上就来啊。哎妈，我这儿有事儿哈，先不和你聊了，记得向老爸问好，拜拜。
0: 哎。我就想和你多说说话。
2: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大自然我来啦！
1: 享受青山绿水，防火安全不能忘。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吸烟，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烧纸上香，不在林区放火驱赶动物，不着慌，不玩火，不在林区生火取暖。
0: 还有呢，一定记住12119，发现火情及时报警，我们都是护林人。
2: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北京时间6点整。

0: 俗话说包治百病，包包对于女生来说永远不嫌多。马上七夕，给大家精心准备了一款自用送人都不会出错的大牌包包 MK 经典波士顿包。 MK 家的包不用多说，女生几乎都认识，这款波士顿包可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轻奢入门款。
1: 它的包型是复古波士顿轮廓，自带慵懒的时髦感，标志性老花 logo 配上金色的吊饰，辨识度拉满，一看就知道是 MK 的，高端大气上档次。整体小巧精致的同时容量也很大，手机、口红、手帕纸、粉饼、车钥匙都能装，而且整包只有380克，非常轻，日常搭配毫无压力，
0: 可以单肩，可以斜挎，还可以手提，真正的一包三用，适合各种年龄段，通勤、逛街、约会，一年四季都好搭。3种颜色可以选，白拼棕、白拼粉、纯棕色，百搭不挑人。七夕安排它准没错，鲜花2天就谢了。但是一个大牌包不仅实用，还高端大气上档次，浪漫一整年呢。
1: 重点来了，这款 MK 经典波士顿包官方旗舰店日常售价是1250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七夕特惠限时秒杀只要749元，直降501块，经典百搭，背几年都不过时。趁活动赶紧入手一款轻奢包，或七夕送爱人女朋友，绝对是不错的选择。正品保障，假一赔四，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马上就到七夕了，我翻遍了首饰店都没有挑到满意的礼物，要么价格很贵，要么款式老气。哎，小陈，你有推荐吗？
3: 哎，太懂这种烦恼了。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玉石溯源专场上新了，我们实地去南阳石佛寺玉雕源头挑选的天山翠手镯，性价比超高。
2: 石佛寺，哎，我听说过，是全国有名的玉石集散地。这款镯子实物质感怎么样？
3: 它是天然天山翠石鹰岩玉，硬度高，韧性好，日常佩戴不易刮花或断裂，自带水墨山水画的意境，分多翠少翠两种，上手冰润通透，日常通勤穿新中式裙子佩戴特别有东方韵味，每只花纹都是独一份的。
2: 哦，拿来七夕送礼合不合适啊？价位如何？有没有配套包装啊？
3: 超合适，闪电优选七夕溯源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天山翠手镯仅149元一只，下单直接送全套精美礼盒礼袋和铜料手串，手镯手串迭代氛围感翻倍，54到64全圈口都有，溯源专场七夕限定福利，现货库存不多，自留送礼都可以闭眼冲。
2: 这个价格也太有诚意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七夕给你的爱人或闺蜜送一份国风好礼吧。
4: 我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5: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6: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7: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Baby give me chance， 不要太过的冷漠，让我没有面子了。我给了个 tag， 从来不会当骗子。24/7，让你在我心口 dance。Love is pure， 不需要谁来测试。想你在一块，别说什么爱是克制。When I'm touching you， 我们早能设身设想。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普拉达甜梦三件套。
1: 哇，普拉达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0: 一整套三支50毫升粉色我本墨色护手霜，绿色鸢尾香护手霜，再加同款身体乳，两种香调换着用，奶木香温柔日常，鸢尾香清冷小众不撞香，用了它直接收获一双又白又嫩的小手。
1: 外观这个三角包装也可爱别致，质地怎么样啊？夏天就怕油腻，
0: 质地超级水润，几秒就吸收，手上不留黏腻感，身体乳涂胳膊小腿，长效保湿，还自带高级淡香水留香，小小一支通勤，约会随身补涂，超级合适。
1: 拿来送礼合适吗？包装好看吗？
0: 配套的七夕限定礼盒加礼袋，全套的 Prada 高奢设计，送人高级感直接拉满，关键价格惊喜，专柜同款单支护手霜都要4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三支全套只要199元。七夕专属特惠活动限时开放，不管自用还是送礼，这套必眼冲，
1: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得趁活动多囤2套送闺蜜去。

0: 8月22号到8月27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22到8月27，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

0: 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1: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非常适合夏天使用的香奈儿山茶花水感清透三件套。一到夏天啊，脸上疯狂出油，晒完又紧绷起皮，试了好多护肤品，要么太油，要么拔干，这套啊完美解决以上问题。
0: 香奈儿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1: 全套三大件，150毫升山茶花洁面，150毫升气泡保湿精华水，再加30毫升润泽乳液，清洁补水锁水，完整护肤流程一套搞定。
0: 夏天用会不会厚重闷痘敏感肌能上脸吗？
1: 完全不会啊，整套都是水感清透质地，山茶花成分温和舒缓，混油干皮敏感肌都适配，精华水里的微气泡还能够舒缓晒后泛红呢。
0: 拿来七夕送礼合适吗？包装怎么样呀？
1: 配套原装礼盒加礼袋，简约高级，送对象闺蜜都很有面子。专柜整套2100元，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专属活动价才499元一套，
0: 这个折扣力度也太香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这就去下单抢购，这个七夕必眼冲。
2: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3: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2: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3: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2: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3: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4: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5: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4: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5: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6: 天地玄黄。
7: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8: 北京时间7:00。

俗话说包治百病，包包对于女生来说永远不嫌多。马上七夕，给大家精心准备了一款自用送人都不会出错的大牌包包 MK 经典波士顿包。

0: MK 家的包不用多说，女生几乎都认识。这款波士顿包可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轻奢入门款。
1: 它的包型是复古波士顿轮廓，自带慵懒的时髦感。标志性老花 logo 配上金色的吊饰，辨识度拉满，一看就知道是 MK 的，高端大气上档次。整体小巧精致的同时，容量也很大，手机、口红、手帕、纸、粉饼、车钥匙都能装，而且整包只有380克，非常轻，日常搭配毫无压力，
0: 可以单肩，可以斜挎，还可以手提，真正的一包三用，适合各种年龄段，通勤、逛街、约会，一年四季都好搭。三种颜色可以选：白拼棕、白拼粉、纯棕色，百搭不挑人，七夕安排它准没错，鲜花2天就谢了。但是一个大牌包不仅实用，还高端大气上档次，浪漫一整年呢。
1: 重点来了，这款 MK 经典波士顿包官方旗舰店日常售价是1250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七夕特惠限时秒杀只要749元，直降501块，经典百搭，背几年都不过时。趁活动赶紧入手一款轻奢包，或七夕送爱人女朋友，绝对是不错的选择。正品保障，假一赔四，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心，你一定看得见。
1: 秋风携月而来，
2: 和声点亮四季。
1: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2: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1: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2: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1: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2: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3: 窗外风景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Open your heart，
3: 我知道你的心在最初的地方。
5: 随心而行，自由自在。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普拉达甜梦三件套。
1: 哇，普拉达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0: 一整套三支50毫升粉色我本墨色护手霜，绿色鸢尾香护手霜，再加同款身体乳，两种香调换着用，奶木香温柔日常，鸢尾香清冷小众不撞香，用了它直接收获一双又白又嫩的小手。
1: 外观这个三角包装也可爱别致，质地怎么样啊？夏天就怕油腻，
0: 质地超级水润，几秒就吸收，手上不留黏腻感，身体乳涂胳膊小腿，长效保湿，还自带高级淡香水留香，小小一支通勤，约会随身补涂，超级合适。
1: 拿来送礼合适吗？包装好看吗？
0: 配套的七夕限定礼盒加礼袋，全套的 Prada 高奢设计，送人高级感直接拉满，关键价格惊喜，专柜同款单支护手霜都要4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三支全套只要199元。七夕专属特惠活动限时开放，不管自用还是送礼，这套必眼冲，
1: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得趁活动多囤2套送闺蜜去。

0: 们每一个人都在撒谎。
1: 爸，很多事情不告诉你，只是不想让你担心。妈也不是每件事情都告诉你，
2: 如果你惦记他，就跟他说点他想听的。

0: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速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1: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贴近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1: 本活动感谢历程惩罚静心速集的大力支持。
0: 静心速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2: 很高兴认识你。
3: 很高兴认识你。
4: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3: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2: 哦，忘了放盐了。
3: 你
4: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3: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5: 在荒草的时候呢，
6: 你好像最
2: 有无情，还我，
6: 是你们想
2: 错过，还我。下一轮，
4: 我是独闯的篇章，
3: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7: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2: 好，
7: 茄子。啊，你没喊茄子。
2: 好，重来重来。
4: 我冷暖自知，
3: 我们风雨相依。
2: 你带伞了吗？
8: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4: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3: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9: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3、2、1。
4: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3: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4: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10: 北京时间8点整。